评价这本书是上个世纪的封面设计，下个世纪的内容。他想了几天，终于明白了，因为封面设计的像他身上那件几乎一成不变的格子衬衫。如果你熟悉硅谷，熟悉程序员、工程师这样的群体，或者经常在知乎社区灌水，就会一下子明白，这样带着冷幽默的调侃，连同王博士身上那件格子衬衫，本身就代表着一种在线的文化，平等、开放、尊重知识和技术，不惧权威，追求创新。在线这本书也处处体现了格子衬衫的文化印记。比如在谈到创新的化学反应时，王坚列举了空调的故事。1925年，威利斯·凯利说服派拉蒙电影公司在纽约时代广场新建的里沃利大剧院里安装了空调系统，结果原本在夏天无人问津的电影剧场一下子爆棚。令人拍案叫绝的是作者接下来的联想，他说中国的二三线城市也曾流行录像厅，门口总放着一个冷气开放的牌子，用来吸引年轻人，这与美国电影公司的创新异曲同工。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比如在解释阿里小贷如何利用大数据发放贷款时，王坚又一本正经地说起了温州的地下钱庄是如何搜集大数据的。钱庄派一个老太太每天坐在工厂门口数一数今天工厂有多少人上下班，有多少货车进出，通过这些数据，钱庄可以判断工厂的运营状态，由此再决定贷多少款给那个厂的老板。这样信手拈来让人忍俊不禁的小掌故堪称本书的一大特色，也非常符合穿格子衬衫的王坚博士本人日常说话的风格。王坚出身学院派，从大学教授到微软亚洲研究院，基本都在和学术打交道，本书也因此格外具备了一种坚实的品格。这并不是说书里充斥着晦涩的术语，而是说他所谈论的一切都能找到历史的刻度，并不仅仅属于当下。历史，尤其是科技史、军事史，是王坚灵感的重要来源，所以那些轻松的文字背后才能闪烁理性的光芒。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四五两章，因为这两章的内容直接关系到阿里云和云 OS， 他俩就像一对孪生兄弟，倾注了王坚博士全部的心血。如果你想真正读透这两章，建议大家不妨把本书最后一章第10章《人类的自信》对照着读，才能咀嚼出文字背后隐而不发的味道来。第10章看似是闲笔，然而闲笔不闲，缺了它，全书就少了灵魂。作者开篇谈到过去50年历史上发生的3件事对他的启发：人类第一次登顶珠峰、阿波罗登月计划实现和波音747飞机的诞生。当你以为这些历史上的伟大事件给作者的启发就如同标题所言，做事要树立雄心壮志的时候，王坚博士笔锋一转，谈到了这些伟大的成功背后失败的甚至付出生命代价的那些人。比如3次登顶未能成功而长眠在通往珠峰路上的英国人乔治·马洛里，前苏联人心中永远的痛拜科努尔基地，以及破产的泛美航空。当你以为接下去的内容不外乎失败是成功之母这样的陈词滥调时，作者笔锋再次一转，他写道，我一直在反思我们是不是真正对技术怀有敬畏，同样都是技术，命运会那么不同。大家谈对技术的热爱的时候，并没有真正意识到我们要为之付出什么。打一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我们与技术的关系就像是农夫与蛇。什么是对技术的热爱？你真的相信技术会改变很多东西吗？你有没有足够的自信和热爱？

0: 去捂暖这条蛇，哪怕它苏醒以后可能会咬你一口。接着作者自问自答，虽然路途坎坷，但我们还是要怀揣希望。无论如何，我们已经走在前所未有的技术创新之路上了。走笔至此，全书品总是能给人一种轻松活泼又充满生命力的感觉。他将自己万花筒一样的想象力诠释给了读者。同一篇文章，每次读后都会有不同的感受。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他的文字，也许是在读了《听听那冷雨》之后，就喜欢上了他那像诗一样的语言。余光中曾戏称，右手写诗，偶尔左手写散文，算是副产品。但这样的副产品，在当代散文家中，又有几人能出其右？正如《荷塘月色》之于朱自清，《花茶赋》之于杨朔一样，《听听那冷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创作主张以及艺术风格。这是一篇像诗一样的散文，文字凝敛生动而富有韵律。作者笔下的雨，时而是黑白片子，时而是送画，时而是一滴湿漉漉的灵魂，时而是温柔的灰美人等等。作者凭借卓越的想象力，把乡愁化作种种意象，而意象又与作者的人生遭遇及心灵历程相连相融，可谓情思和雨丝的交织。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陈颂无声带来的著名诗人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节选。
1: 听听那冷雨，看看那冷雨，嗅嗅闻闻那冷雨，舔舔吧那冷雨。雨在他的伞上，这城市百万人的伞上，雨衣上，屋上，天线上。雨下在基隆港，在防波堤海峡的船上。雨是女性，应该最富于感性。语气空而迷幻，细细嗅嗅，清清爽爽，新新，有一点点薄荷的香味。浓的时候，竟发出草和树林之后特有的淡淡土腥气。也许那竟是蚯蚓的蜗牛的腥气吧，也许地上的地下的生命，也许古中国层层叠叠的记忆皆蠢蠢而如，也许是植物的潜意识和梦境，那腥气。雨不但可嗅可亲，更可以听。听听那冷雨，听雨，只要不是石破天惊的台风暴雨，在听觉上总是一种美感。大陆上的秋天，无论是疏雨滴梧桐，或是骤雨打荷叶，听去总有一点凄凉、凄清、凄楚。于今在岛上回味，则在凄楚之外再笼上一层凄迷了。饶你多少豪情侠气，怕也经不起三番五次的风吹雨打。一打少年听雨，红烛昏沉；再打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三打白头听雨的僧庐下，这更是亡宋之痛。一颗敏感心灵的一生，楼上，江上，庙里，用冷冷的雨珠子串成。十年前，他曾在一场摧心折骨的鬼雨中迷失了自己。

该是一滴湿沥沥的灵魂，窗外在喊谁？雨打在树上和瓦上，韵律都清脆可听，尤其是坑坑敲在屋瓦上，那古老的音乐属于中国。黄雨的黄冈，破如船的大竹为屋瓦，据说住在竹楼上面，急雨声如瀑布，蜜雪声比翠玉。而无论古琴、咏诗、下棋、投壶，共鸣的效果都特别好。这样岂不像住在竹和筒里面，任何细脆的声响怕都会加倍夸大，反而令人耳朵过敏吧。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听四月飞飞不绝的黄梅雨，朝夕不断，旬月绵延，湿黏黏的苔藓从石阶下一直侵到舌底心底。到七月，听台风台雨在古屋顶上一夜忙作，千层海底的海浪沸沸被狂风斜斜，掀翻整个太平洋，只为向他的矮屋檐重重压下，整个海在他的蝎壳上哗哗泻过。不然便是雷雨夜，白烟一般的沙帐里听街鼓一通又一通，滔天的暴雨砰砰沛沛扑来，强劲的电琵琶弹弹特特弹弹特特，弹动屋瓦的经济腾腾欲掀起。不然便是斜斜的西北雨，斜斜刷在窗玻璃上，边在墙上打在扩大的芭蕉叶上，一阵寒潮泻过，秋意便迷失旧式的庭院了。在旧式的古屋里听雨，春雨绵绵听到秋雨潇潇，从少年听到中年，蜻蜓的冷雨。雨是一种单调而耐听的音乐，是室内乐，是室外乐，户内听听，户外听听，冷冷那音乐。雨是一种回忆的音乐，蜻蜓的冷雨，回忆江南的雨，下得满地是江湖，下在桥上和船上，也下在四川，在秧田和洼塘，一下肥了嘉陵江下湿布谷咕咕的啼声。雨是潮潮润润的音乐，下在渴望的唇上，甜甜的冷雨。因为雨是最最原始的敲打乐，从记忆的笔端敲起，瓦是最最低沉的乐器，灰蒙蒙的温柔覆盖着听雨的人，瓦是音乐的雨伞撑起。但不久公寓的时代来临，台北里怎么一下子长高了，瓦的音乐竟成了绝响，千片万片的瓦翩翩，美丽的灰蝴蝶纷纷飞走，飞入历史的记忆。现在雨下下来，下在水泥的屋顶和墙上，没有音韵的雨季。树叶砍光了，那月桂、那枫树、柳树和晴天的巨椰，雨来的时候不再有丛叶嘈嘈切切，闪动湿湿的绿光迎接。鸟声减了啾啾，蛙声沉了咯咯，秋天的虫吟也减了唧唧。70年代的台北不需要这些，一个乐队接一个乐队便遣散尽了。要听鸡叫，只有去《诗经》的韵里找，现在只剩下一张黑白片，黑白的默片。前尘隔海，古屋不在，蜻蜓的冷雨。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

0: 著名诗人余光中的散文《听听的冷雨》。这篇散文书写的是深深的思乡情绪。都说乡愁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根，李白、杜甫是这样，蒋捷、赵师秀也是这样，余光中更是这样。诗一样的充满跳跃的语言是听听的冷雨的最大特色。乡愁这场雨从秦汉下到唐宋，从唐宋下到现在，到处都听得见这雨声，淅淅沥沥，淋漓至今。似乎那发黄的纸页也沾染了乡愁雨的润湿，悠悠地向我们传达着千年之雨的气息。
1: 刚才我们欣赏到的就是由陈颂无声带来的著名诗人余光中的散文《听听那冷雨》当中的节选。感谢你关注并收听本期的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希望您锁定频率，不要走开。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我是咱们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退休民警李嘉和。吉涛这个案子一开始是我接手的，那会儿的条件确实不好，耽误了这孩子这么多年，从1994年到现在28年呢，我们几代安塞公安人接续努力，不抛弃不放弃，为此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付出了艰辛。

0: 弟。
1: 我是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退休民警肖碧云。自2009年国家 DNA 库组建以后，我们分局每年都坚持采集和报送当事人父母和哥哥的血样，每年都将相关信息上传到全国公安机关查找拐卖失踪儿童信息系统，从没有放弃过任何一丝希望。
2: 我是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退休民警马德福。这些年来，我们只要一听到哪里破获了拐卖儿童的案子，我们就立马赶过去，看有没有吉涛这娃的线索。前后不知道跑了多少地方。2021年，全国公安机关开展团员行动部署以来，我们分局就将吉涛失踪一案作为重点案件集中攻坚。我希望大家平时千万要看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要给违法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呀。
3: 我是市公安局安塞分局刑侦大队打拐民警张志强。我是全程都跟着吉涛这个案子。大家都说，世界上最温暖的路是回家的路，但这路上的点滴心酸，我想我是最懂的。我们也希望社会各界和广大群众都了解团员行动，参与团员行动，发现有关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提供。
4: 广播剧28年回家路，出品人侯忠义、孙文珍、刘栓平，编审宗有志、惠杰，编剧刘月、景乐，导演李昭，统筹吴晓东、白娜娜。请听第1集。
5: 师傅，师傅
6: 啊，
5: 为啥你老翻看这一沓子旧卷宗呢？这都是好多年前的案子了，到底什么案子呀？你咋这么上心呢？
6: 哎，这个案子呀，我没给你说过，这是我的师傅老警官李家和当年留给我的。那会儿呀，他快退休了，心里还一直惦念着这个案子，担心自己退休会影响这个案子的推进，千叮咛万嘱咐的让我一定要坚持下去，把这个案子攻下来。这么多年了，我就想啊，最好在我退休前能够结案，要是敢退休了这个案子还没着落，那苗苗你就等着接手吧。
5: 怪不得师傅你头上白头发这么多，原来都是愁案子愁白的。师傅你呀，是没有放不下的筷子，只有放不下的案子，是一头名副其实的老黄牛。
6: 数你嘴贫。
5: 哎，师傅，那你快给我讲讲这案子到底是怎么回事。
7: 不行，这也太幸福了吧。
8: 幸福还那么多话，别说话了，好好吃饭吧啊。都是爱吃鬼。主要呀，还是咱们一家人平平安安的在一起才是最幸福的。
0: 对，快吃饭吧，一会儿凉了。吃完饭呀，爸爸带你们去庙会摆摊好不好？
7: 真的
9: 太好了，去庙会了。
7: 弟弟，我们快吃。
8: 好。
0: 微微涛涛，咱们今天呀就在这儿摆摊，这人多肯定好卖，你们两个小娃娃可不要乱跑啊。啊，微微把弟弟照顾好。
7: 知道了爸爸。

0: 卖冰棍儿喽，小奶糕冰棍儿，卖冰棍儿喽，小奶糕冰棍儿。
1: 爸爸，你看人家娃娃都买的果丹皮，我也想吃。
2: 大早上的刚吃过饭，你就又要吃，生意还没开张呢。哎呀，你就开始闹腾。那说好了，就给你5毛钱，自己买去。就在王叔叔那个小卖部，买完就往回走啊，不要乱跑。
1: 知道了，爸爸。
3: 爸爸，我也要。
2: 涛涛，你哥肯定给你也买了。等你哥回来了，有了吃的，还能少了你啊？
0: 卖冰棍喽，又香又甜又凉快的小奶糕。卖冰棍喽，小奶糕冰棍儿，又香又甜又凉快。
1: 爸，你看，真好吃。
2: 哎，怎么就你一个吃了？不给你弟弟买一个呀？那钱呢？
1: 啊，我忘了，钱在这儿呢。
3: 啊，我也要。
2: 涛涛，那爸给你2毛钱，你自己买去。啊，就去王叔叔那个小卖部，要注意安全，当心摔倒，买好就往回走，听见没有？
3: 真的，听到了，爸爸。那我去了。
2: 去吧。
0: 卖冰棍喽，又香又甜的小奶糕冰棍哦。卖冰棍喽，又香又甜又凉快的小奶糕。
4: 小朋友，叔叔给你个好吃的，你看这是啥，想不想要啊？
3: 棒棒糖，我要。
4: 那叔叔给你，你跟叔叔走过来，你妈妈让我过来接你，咱先回，咱们回家去找妈妈好吧？
3: 不，我要爸爸。
4: 哎呀，别叫你爸爸，他忙着做生意，你妈妈让咱们先回。
3: 好吧，找妈妈。
4: 走，小朋友，我们找妈妈去喽。
3: 找妈妈喽，吃棒棒糖喽。
2: 都这么半天了，咋还不回来啊？涛涛，薇薇，你见弟弟了没有？
1: 没有啊，你不是要买果丹皮去了？
2: 咋还没回来呀？都这么长时间了。薇薇，你站这儿不要动啊，爸爸去小卖部问一下，你千万不敢动，听到没有？
1: 知道了。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救人，
1: 快救人，
0: 快救人啊，警察同志。
2: 老三，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啊，这是出啥事了吗？来，两位坐下来，慢慢说，慢慢说。
0: 我们的娃丢了，昨天早上我在赵万镇庙会上正在摆摊，孩子去隔壁的一家小卖部买东西，都没有十米远，结果一转眼孩子就不见了。
3: 老三，你先别哭，冷静一下，你们在附近找了没有？
1: 找。

0: 警察同志，警察同志，求求你了，求求你快帮帮我们吧！
1: 老乡，老乡，你们冷静一下，先冷静，先冷静。哎呀，你们来的稍微有点迟了啊。不过不管怎么样，你们先不要着急，我们马上联系市局，让附近设卡布控，逐一排查。小张，你来联系市局打拐办，我去给他们做笔录。
2: 是。
3: 都怨我，是我没有看好自己的孩子。警察同志，我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快救救我的娃呀，这可是我的病呀。
0: 你还说呢，你怎么把自己都丢了呢，你还能干得了啥事儿？咱们要是真的丢了，

0: 哎呦，老乡，不至于，冷静一下，你们呀，也别相互埋怨了，谁都不想遇到这种事儿。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咱们就想办法解决嘛。哦，我叫李家和，这位是小张，张志强，这个案子你们以后有什么线索都可以联系我们。
1: 谢谢，谢谢，邱家同志，
2: 邱家同志，
1: 你一定要帮我们呀！啊，你一定要帮帮我们找到孩子。
0: 放心，我们一定会尽力的，请您放心。

0: 回到家后，吉友清夫妇顾不上难过，先把大儿子涛涛放在邻居家照顾，随后就拿着孩子的照片分头到镇上四处寻找。几天过去了，仍然杳无音信。
1: 老婆，都怪我，是我把娃弄丢了，你打死我算了，我不活了。
2: 你多大人了，连个娃都看不好，涛涛那么小，你怎么能让他离开你的视线呢？啊，
1: 我错了。
2: 你说挣钱当紧还是自己的娃当紧？你真是要我的命呢，你还说你不想活了，我还想死呢。
1: 老婆，我一会儿再出去找一圈，别咱们自己先乱了。哎，万一涛涛只是迷路了，会不会现在就在门口站着呢？我出去看看，你把伟伟先看好啊。
2: 看什么看？现在继续要看好伟伟了。涛涛那么小，你怎么不看好呢？啊，我的娃。

0: 到底去哪儿了呀？这几天镇上都挨家挨户找了个遍，没有一个人见过我的儿。老天爷呀，你为啥要这么折磨我？
1: 为啥呀？啊，为啥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呀？是不是谁偷了咱家的娃？这偷娃人的良心都被狗吃了吧？真是没有人性的畜生呀，畜生都不如。谁家的娃不是我？为啥要偷别人家的娃，抢别人家的孩子吗？
2: 您好，这里是吉友卿家吗？您好，是吉友卿家吗？
1: 李警察，啊，李警察，
3: 哎，
1: 快进来，我家娃呢？
0: 李警察，有啥消息了？啊，娃找到了没有？
3: 啊，你们冷静一下，先冷静一下。我这一大早来呀，就是给你们说这个事儿的。这几天我们已经全方位开始摸排走访，但是没有什么收获。
1: 啥？啊，
3: 不过下一步我们计划前往周边再调查调查。
1: 求求你了，
0: 求你了，
1: 我跪下来求求你。
3: 哎，你们
1: 救救我们家吧，我们真的是撑不住了。
3: 快起来，快起来，
1: 求求你，
3: 涛涛他
1: 们，我求求你，
3: 你们这是干啥嘛？先起来，起来再说嘛。你们也知道咱们现在这个条件呀，监控设施不健全，要找个人真是大海捞针呢。你看你这两天愁的把头发都抽白了，但这真不是个急事儿，急也没用啊。不过请你们放心，我们既然立案了，公安机关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们找到孩子的。我具体负责这个

0: 案子，有消息会第一时间通知你们的，你们也要相信我们，以后啊有任何的事你们随时可以联系我。
1: 好的好的，警察同志，谢谢谢谢，我求你了，我求求你们了，涛涛就是我们全家人的命，你要有啥消息了你就早点告诉我们，警察同志，哎，我给你磕头了。
0: 快别这样，快别这样，
2: 我磕头。
0: 先起来起来起来再说嘛。你们放心吧，我也是有孩子的，你们的心情和难处我都能理解，咱们就密切配合，争取啊早点把孩子找回来。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28年回家路》第一集，剧中人物吉有清由江鹤演播，祁福燕由何苗演播，苗苗由赵婉君演播，李嘉禾由李一演播，吉伟由张梦轩演播，吉涛由周平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屈申、高万雄、刘珂、王书伟、梁晨伟、孟舒雅、李景辉、贺国明，解说新月，场记赵文杰、郭浩，录音李雨欣，后期合成贺达。本节目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收听。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向 6G 的演进，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致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精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广播剧《28年回家路》，出品人侯忠义、孙文珍、刘栓平，编审宗有志、慧杰，编剧刘月、景乐，导演李昭，统筹吴晓东、白娜娜，请听第2集。

每个孩子都是父母的心头肉。从孩子丢的那天起，吉友清和齐福燕夫妻俩就踏上了漫长而艰辛的寻子之路。一开始，族人和亲戚也都帮着寻找，但时间一长，自家有自家的生活，夫妻俩就只能单干了。在之后的半年时间里，他俩走遍了陕北的每一个县区、乡镇、村落，欠下了一屁股债，但始终没有任何结果。日子还得往下过，第二年开春后，

0: 齐福燕只能忍痛在家边种地边招呼大儿子，从此荀子的重担就压在了吉有清一个人的肩上。
1: 有清，你真的要走吗？啊，你想清楚了？
2: 想清楚了，走。我实在待不下去了，这么长的时间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要去外面再找找再看看。
3: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
2: 伟伟，爸爸过几天就回来了，你要听妈妈的话，好好上学，千万不要乱跑啊。
1: 有清。

0: 藏下来的零食你拿上，要是找到弟弟了就给他，我以后把零食都给他，让他快点回来。
1: 好，真是爸爸的好儿子。薇薇啊，在家一定要听妈妈的话啊。

0: 你说咱这是招谁惹谁了？一天天的，咋绳子专挑细处断吗？真是。
1: 这样，

0: 对。
1: 好，好，好，我就知道这一天呀，总会来的。
0: 师父，咱们的坚持没有被辜负，咱对得起老百姓。
1: 对得起，对得起。这些年呀，也辛苦你们了。

0: 又想一想，人家还养猫养狗呢，这好歹是条人命吧，这心一软呢，就答应领养了。之后也没想那么多，没想到弄下这档子事儿啊。
1: 哎，行了，我知道了。喂，张哥，我给你汇报一下我这边的情况，在太原警方的配合下，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二十八年回家路》第三集，剧中人物吉有清由江鹤演播，齐福燕由何苗演播，苗苗由赵婉君演播，李嘉禾由李一演播，吉伟由张梦轩演播，吉涛由周平演播。参与演播的还有屈申、高万雄、刘珂、王书伟、梁晨伟、孟舒雅、李景辉、贺国明，解说新月，场记赵文杰、郭浩，录音李雨欣，后期合成贺达。本节目由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出品，感谢收听。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邀骨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1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我的爱，你对我好，我就对你越坏，但我心底一直有谁。
1: 北京时间11:02，感谢大家的留守与关注，这里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1077节目大板块。大家好，我是晨晨，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大家周天快乐。哎，又来到了我们的1077大板块了啊，国庆节就这么愉快的结束了啊。那么我们今年的这个节假日呢，也就是全部的放完了。哎呀，这个假日来的快，去的也快啊。我算算日子，应该还有2个月才能到我们2027年啊元旦的假期。不过没关系，也希望大家在收假之后呢，还能够拥有一个特别好的状态和好的心情，去面对我们每一天普通的啊，忙碌的繁琐的生活啊，因为这个是我们最现实最真实的一个生活状态，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假期结束了，没关系，在107节目大板块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听音乐聊故事。接下来给大家首先送上的是延安故事全民讲。
2: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

于是翻身下马，让老乡把粮食放在马背上，自己与老乡一路步行聊天，一直把粮食送到老乡家里。当他得知是朱德总司令的战马帮他驮的粮食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有时工作需要，毛泽东也会用汽车。1943年的秋天，毛泽东乘车去参加一个重要且紧急的会议。开车的周希林老师傅开得比较快，过了一个山崖，看到一个老乡牵着一头驴时，他本能地摁喇叭，请老乡让路。毛驴受到惊吓，吓跑了，把粮食七颠八颠地甩了下来。毛泽东马上让周师傅停下车，走到老乡身边表示歉意，一问才知道老乡是去交公粮的。毛泽东就和老乡商量好，老乡，这样好不好，你稍等一会儿，回头让汽车帮你把粮食送到粮站去，牲口受惊了，他自己会跑回去的。老乡知道是毛主席要用汽车为自己送粮，一激动就不会说话了，也不知道怎么回绝。毛泽东跟他说，咱们说好，请你稍等一下。说完边上车边向他挥手。车一到枣园，毛泽东就让老周马上调转车头去给老乡运粮。老周心里还有点想不通，心想，芝麻大的事儿还值得用主席的车？晚上毛泽东把周希林叫到办公室说，白天的事儿是咱们不对。见毛驴就该减速停车，不按喇叭毛驴就不会受惊，咱们车惹的祸回头再帮老乡本来就是应该的，所以要站在群众的角度想问题，才能真正的为人民群众谋利益。有一天，毛泽东前往机场迎接一批来延安参观的民主人士，他与林伯渠一起乘一辆吉普车前往，另一辆吉普车和卡车同行。到机场接到民主人士后，毛泽东给各位客人安排好乘车位置，两辆小车已座无虚席，没有了他自己的座位。他不顾客人的推让，反身走到了大卡车前，翻身跳上了车斗。谁也没想到，这辆卡车年久失修，刚出机场不久就在坡道上熄了火。司机急忙掌稳方向，缓缓将车滑下坡来停下。毛泽东带领战士们跳下车，径直走到了车厢后，和大家一同用力推起车来。司机加大油门，使车重返上坡。主席和战士们在后使劲儿推车，正在附近地头劳动的党校机关的师生见状也过来帮忙。汽车重新发动后，毛泽东才和大家又一次爬上这个破旧的军用卡车，向前慢慢的驶去。在用车问题上，中央领导绝不容许子女搞特殊。一次，中央机关在延安城内举行一个隆重的晚会，各位首长均按时前来参加。朱德子女朱琦、朱敏也兴高采烈地跟着去观看。晚会散后已至深夜，由于人多车少，朱德让已经上车的朱琦下车安顿他，步行回家。朱琦愉快地下了车，然而当朱德一行刚走到杨家岭驻地时，却看见朱琦弓着声呼噜噜地跑上坡来。朱德纳闷了，孩子的脚板再快也不可能比汽车轮子还要神速，他回到窑内便追问起来。原来啊，朱琦下车后是警卫员硬让朱琦站在脚车的这个脚踏板上，手拽着车厢拉手回来的。朱琦虽然年轻，但也知道汽车脚踏板是卫士们在车座满员后经常站立随车保卫首长安全的位置，但他推操不过力大如牛的警卫，只好站在这个位置的附身车外跟了回来。为了这么一件小事儿，朱德竟然大发了一顿脾气。他训斥道，你知道脚踏板是什么？那是卫士的岗位，卫士的职责大如天，他下去了万一路上有什么事儿怎么办呢？他还声色俱厉地告诫朱琦，绝对不能再搞特殊。到1947年的时候，解放区各个战场上汽车已不是什么稀罕物，通过缴获早鸟枪炮，许多高级将领都坐上了美式的吉普，但是在陕北的党中央领导却没有这个条件。
在沟壑纵横的陕北

0: 大山中转战的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仍然要靠骑马和步行。早在离开延安前，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定边、靖边、安边一带选购了两匹小马送到延安。送马的人解释说，这两匹马属于川马两种，个头不大，但是力气大，灵活且速度快，性情温顺老实，特别适合于陕北丘陵连绵沟壑纵横的地形。毛泽东的警卫员贺清华轮流骑着这两匹马跑了几圈，感觉真的像送马人说的那样，就把这两匹马留了下来，小青马留给毛泽东，小红马留给了周恩来。1947年8月16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机关进入榆林嘉县境内。傍晚狂风大作，电闪雷鸣，暴雨如注，急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越来越近。17日，毛泽东一行被挡在了吴女河边。平时温顺的吴女河此时浊浪滚滚，战士们抢先搭设浮桥掩护毛泽东和中央机关人员渡河，但是过河后情况突变，需返回再次渡河。这时河水已经退下，不必搭桥就可以涉渡，中共中央机关人员依次渡河。可是偏偏当毛泽东的走到河中央的时候，突然上游涌来一个洪峰，隆隆声惊得众人大喊，快快，山洪下来了。小青马明显感觉到了危险，如果此时马惊，那后果将不堪设想。然而小青马不愧为川马两种，临危不惊，赶在浪头到来之前把毛泽东送上了河岸。这时洪峰的巨响夹杂着对岸急促的枪炮声响了起来，中央机关的工作人员被惊出了一身冷汗。还有一次行军途中，小青马走到一处山崖下突然不再前行，警卫人员拍了一下马屁股，小青马还是一动不动。在这时敌人的飞机轰隆隆地由远而近，掠过头顶向北飞去。由于山崖的掩护，敌机并未发现这一行人马。敌机走后，小青马才继续向前赶路，让大家躲过了敌人飞机的侦察。就这样踏平坎坷成大道，闯过难关是阳关，历尽艰险之后，小青马和他的主人一起来到了中南海。从此毛泽东出入有了小汽车、飞机和火车，小青马的历史使命完成了。然而主人却没有忘记他的功劳，将其以军工马的身份饲养在北京动物园，由老红军周根山饲养。随着马的岁口增大，小青马的毛由青变白，成了一匹小白马。后来马皮被制成标本，1964年运回延安，以国家一级文物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出。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红色是圣地延安最鲜明的底色，红领巾是少先队员光荣的标志。

0: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消防安全志愿者提醒大家：
1: 发现火灾时保持冷静，并迅速拨打119电话。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
2: 不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不携带易燃易爆危险品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不在严禁烟火的场所公用明火和吸烟。
0: 家庭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并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每个家庭都应制定消防安全计划，了解家中的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绘制逃生疏散路线图，确保所有道路畅通无阻，教育儿童不玩火，做好家庭防火工作。
3: 室内装修装饰不应采用易燃材料，正确使用电器设备，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时一定要关闭电源开关。
4: 正确使用，经常检查燃气设施和用具，要确认燃气阀门置于关闭位置，避免火灾隐患。
5: 发现燃气泄漏，迅速关阀门、开门窗，切勿触动电器开关和使用明火。
6: 增强全民消防意识，提高全民消防素质，
7: 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8: FM 107.7延安红领巾之声呼吁：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9: 对校园欺凌说不。校园欺凌是指发生在校园内外，学生之间，一方通过肢体、语言及网络等手段实施欺负、侮辱，造成另一方身体伤害、财产损失或精神损害等的行为。
10: 校园欺凌的主要行为有打架斗殴、辱骂、讥讽、贬低受害者、传播谣言、进行人身攻击、损害受害者的书本、衣物等个人财产、恐吓、威胁、逼迫受害者做其不愿做的事情。另外，语言欺凌包括其侮辱性外号、歧视别人的体貌、单纯的肢体欺凌、索要钱财；心理欺凌包括孤立同学、刺激学生的心理；网络欺凌包括揭露同学的伤心事、发布同学的影。

0: 丝信息的，
1: 保持镇定，向他人呼救求助，采用异常动作引起周围人注意，
0: 试着通过警示性的语言击退对方，或者通过有策略的谈话和借助环境来使自己摆脱困境，但是不要去做激怒对方。在学校不主动与同学发生冲突，一旦发生及时找老师解决。
1: 不管遭遇了怎样的恐吓，都要告诉家长，不要自己承受身体和心理上的创伤。
0: 对校园欺凌说不，共拒校园欺凌，共建阳光校园。不做沉默的被欺凌者，不做冷漠的旁观者，不做可恶的欺凌者。
2: 拒绝欺凌，与善同行，预防校园欺凌，人人争做文明好学生。拒绝校园欺凌，保护少年的你。
1: 少年的你，请勇敢向校园欺凌说不，面对欺凌勇敢说不。校园暴力要不得，共建美好创和谐，阳光校园，反对暴力。
3: 对校园欺凌说不，不做受害者，不做欺凌者，不做附和者。
4: 拒绝校园欺凌，勇敢说不，与善同行。
5: 生活中常见的消防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关于火灾隐患和火场逃生，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但生活中这些容易忽略的安全误区，你真的了解吗？误区一，油锅起火可以用水扑灭，用水不但不能灭火，反而可能使火势扩大。油锅起火正确的处置方式是立刻关闭气源，用锅盖闷灭。误区二，煤气罐着火，先灭火后关阀门。煤气罐全称液化石油气钢瓶，在阀门完好的情况下首选是关阀，阀门关了火就灭了。如果阀门损坏且无法将煤气罐转移的话，可以先灭火，再用湿抹布等物品堵住瓶口，移交给液化气站工作人员处理。若是可以移动，迅速将它转移到空旷的地方，用冷水来降低瓶身温度，直至燃烧完。误区三，把阳台当成杂物仓库，不少家庭将阳台当作杂物仓库，有的甚至把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品放在阳台，存在一定的火灾隐患，特别是小孩玩火、夏季阳光直射等因素，极易引发火灾。误区四，手机充电设备混搭，使用功率不匹配的插头充电，或用非原装充电线充电，存在一定安全隐患。充电时最好将手机保护壳取下，因为高温时锂电池可能不稳定，甚至会引起爆炸。误区五，消防队出警要收费。消防法第49条规定，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专职消防队扑救火灾、应急救援不得收取任何费用。消防队出警不收费，千万不要错过最佳报警时间。误区六，火灾中用湿毛巾捂口鼻，穿越浓烟逃生。这个做法并不科学，湿毛巾在轻度烟气中可以发挥一定过滤灰尘、降温作用，但在有毒浓烟下作用非常有限。如果疏散通道烟气很大了，关门等待救援是更优选择，这时可以用湿毛巾、湿衣物堵塞门缝。误区七，火灾逃生朝光亮走。紧急情况下，人们总是朝着光亮的方向逃生，但在火场中有光的地方可能是火源等危险所在，发生火灾时要按照熟悉的逃生路线或疏散标示方向就近逃生。误区八，用灭火器对准火焰顶部、中部，火焰根部属于起火点，将灭火器喷射口对准根部，灭火剂才能喷射在可燃物表面，阻隔氧气，中断燃烧链反应，起到灭火作用。喷在顶部、中部会导致灭火效率低下。
6: 火场逃生小知识，在火灾形成初期，楼梯、走廊没有被大火完全封闭，烟雾浓度较小，且无有毒有害气体时，可用淋湿的被子、毛毯裹住身体，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低身冲出受困区，顺着安全出口指示牌，利用楼梯走廊逃生。

0: 火灾时不可搭乘电梯，谨防电源中断被困电梯。在火场受困时，可利用窗户逃生，将绳索或床单一端系于室内固定构件上，沿绳索或床单滑下。房间外墙壁上有供水管道时，可以利用管道逃生。千万要注意的是，利用窗户和管道逃生适用于低层建筑，楼层太高不建议尝试，应尽量保证自身安全，等待救援。当着火层的走廊、楼梯被烟火封锁时，被困人员要尽量靠近窗户或阳台等容易被人看到的地方，发出求救信号，如呼喊并向楼下抛掷纸片或衣服。光照条件差时，可用手电筒往下照，以便救援人员及时发现，采取措施。当室外发生火灾时，室内的人不要随便打开门窗，以防外部火焰及烟尘侵入，应将毛毯等四肢物夹在门缝中，并不断往上浇冷水。在充满烟雾的房间和走廊内，由于烟和热气上升，在离地板近的地方烟雾相对少一些，被困人员最好弯腰，使头部尽量接近地板，必要时匍匐前进。切记不可钻到床底下、衣柜内或阁楼上躲避火焰或烟雾，这些地方都是火灾现场最危险的地方，而且不易被救援人员发现，难以获得及时营救。逃生知识要牢记，安全你我千万家。
1: 总有人说，比起成年人来，孩子的压力根本不算什么，真的是这样吗？或许很少有人能看到孩子们背后的阴影。这是他的世界，每天唤醒他的是家人温和的声音，还有时刻敦促着自己的目标，有陪伴，有信任。
2: 爸爸，等我这次考好了，你和妈妈真的会送我一台新相机吗？
3: 那当然了，爸爸说到做到，而且我们相信啊，圆圆一定能考好的。
1: 这是他的世界。
4: 行了行了啊，能不能别一大清早的就来？
1: 忙碌的家庭日常，
4: 我找不着了你们，
1: 无可奈何的逃避。
4: 你昨天打了一天麻将，今天呢？
1: 在他的世界中，也并非没有压力。当压力来临的时候，他也曾陷入焦虑。
5: 是没考好吗？
1: 好在，总有家人的陪伴。
5: 圆圆，在爸爸妈妈心里，你是最棒的。
1: 让他将压力化为动力。在他的世界中，
6: 学习不好，
1: 似乎处处都有压力。
6: 你想什么你啊？
1: 无法排遣的情绪。
6: 几点了啊？还在玩啊？

0: 打一天麻将强吗？
1: 这一次考试怎么能考成这样？你这天天上课有没有在认真听课啊？
2: 他如愿以偿得到了心仪的相机，然而在镜头的背后却是抓住了他的手。有人说，青春期的少年是一朵花，我们看到了艳丽的花瓣，却总是忽略脆弱的花蕊。焦虑、叛逆、孤僻、自卑，他们因其枯萎，甚至凋零。鼓励、信任、耐心疏导、科学治疗，我们与其养分，向阳而生，用陪伴去温暖。用关爱去滋养，让少年的背后都有我们不离不弃的守候。
3: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玉碎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健全，思维进入最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蒙以养正，胜功矣。青少年教育最重要的是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引导他们走向正路。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呼吁家庭、学校、全社会共同关注、关心、关爱青少年心理健康状况，为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0: 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红领巾之声赵希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红领巾之声李维妙。
2: 我是 FM 107.7，延安综合广播红领巾之声岳博洲。
3: 我是红领巾之声秦逸成。
1: 新的学期，新的起点，
3: 让我们共同努力，开启新的学习征程。
1: 希望大家在新的学期里遇到更好的自己。
2: 希望大家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堂课，让知识点亮未来。
0: 新学期新面貌，我们即将重回快乐课堂，放飞知识的梦想。祝大家学习蒸蒸日上，拥有新的收获和梦想，加油！

战区。路过当时的热河省会承德附近时，被日军包围了。战斗中，东干队的同志有60人牺牲了。安定堡从此也没有了消息。张学思后来回忆说，由于当时日军尚未投降，形势恶劣，东干队的同志是分批潜回东北的。两幅照片，一幅就是毛泽东和小八路在一起，一幅就是毛主席和陕北农民谈话。两位阔别了47年的老人欢声笑语，喜庆重逢。这张珍贵的照片今天看来都让人倍加感动，它反映的是领袖的平易近人，是领袖与八路军小战士的亲密无间。延安时期是一个奋发的年代，是一个朝气蓬勃的年代，是一个党和人民、领袖和群众同甘共苦、相濡以沫、共同创造英雄史诗的年代。那个年代关心群众生活，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打成一片。这些屡屡见出党的文献的论述，毛泽东既是首倡者，又是模范的实践者。党爱人民，人民爱党，陕北高原普普通通的老百姓高唱着东方红、绣金匾，高唱着共产党毛主席天心顺，普天下的老百姓都随了红军。也正因为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使中国共产党在小小的山沟里成就了前无古人的辉煌业绩。今天的故事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聆听，我们下期再见。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景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任嘉璐。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延安故事是纺线比赛。1943年，陕甘宁边区的大生产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边区居民响应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开展了大规模的生产竞赛，大生产运动逐步走向深入。纺线、纺毛、织布、织泥做衣服，以达到丰衣。开荒种地增产粮食和蔬菜，以达到足食。这一年7月中旬，周恩来从重庆返回延安，回来几天后就带头响应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号召。他和任弼时亲自领导并参加，在枣园的机关和部队中组起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劳动大军，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纺线生产运动。他们一面工作，一面整风学习，一面纺线生产，男女老少每人一辆手摇纺车，食堂、会议室、大礼堂都变成了纺线车间，几十辆、几百辆纺车排列成行，几十几百双手一起摇动纺车，发出一阵阵有节奏的响声，和谐优美而动听。周恩来的右臂曾受过伤，活动有些不方便，但他仍然摇起359旅王震旅长从南泥湾送来的纺车，和任弼时一起加入到了纺线的行列中。周恩来一面参与处理党中央的一些重要事情，一面抽出时间孜孜不倦地向纺线技术好的同志学习，不断钻研技术，从卷棉条的松紧、润棉条的湿度、装订的高低和松紧，直到摇成

出安机关、部队、学校和村镇，人们从四面八方络绎不绝地前来参观学习。在很短的时间里，加速轮就在延安的纺线中普遍地推广起来，并得到广泛称赞。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又是周恩来、任弼时等人的重大发明。后来，毛泽东和周恩来谈话，提起这件事儿时，高兴地说：“你和任弼时同志亲自参加劳动，领导纺线，成绩很大嘛，群众都称你们是纺线英雄啊。”我看，全边区两年内做到花、纱、布、铁、纸和其他很多日用品完全自给是大有希望的。那我们一概自种、自造、自给，就不靠外面了。周恩来则自谦地笑着说：“群众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只是做一点组织发动工作而已。只要群众发动组织起来，深入开展革命竞赛、劳动互助，奖励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总结交流经验，就能克服一切困难，生产运动就能不断地向前发展和扩大，自给自足的目标完全能实现。”毛泽东连连点头说道：“你说得很好，就是应该这样办。”在生产运动中，还应实行按制分等的个人分红制度，使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都分得红利，借以奖励生产的发展，不管农业、工业、手工业都可以试行嘛。周恩来接着说：“我们在纺线方面马上可以试行，然后全面推广。各方面试行之后，还可以根据农业、工业、手工业不同情况，总结出一个方案来。”毛泽东最后说：“我们就是要机关、学校、部队以及个人都能建立自己的家务，都有长期打算，还要准备和灾荒做斗争，避免滥用浪费。我们既要发展生产自给自足，又要十分节省人力、物力、财力，领导机关就是要带头。”随后，周恩来根据毛泽东的谈话精神，立即召集中央各部委机关负责人开会，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并号召大家坚决贯彻执行，尽快制定方案和计划。1944年三月初的一天上午，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在枣园树林的广场上，整齐地排列着200多辆手摇纺车，挤满了机关部队的男女同志和枣园乡的农民妇女，个个精神抖擞，人人喜气洋洋。这是中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的机关部队和农妇联合纺织比赛大会，是周恩来遵照毛泽东的指示，为交流推广纺线经验、奖励劳动模范而发起的。举行这样大规模的纺线比赛，在延安还是第一次。上午8时许，周恩来、任弼时在纺线竞赛评比委员会负责人的陪同下来到比赛场上。周恩来对大家说：“我们也是来参加比赛的，咱们互相学习，总结交流经验。”大家都被周恩来和蔼的话语、虚心学习的态度所感动，赛场的气氛更加热烈。接着，评比委员会负责人宣布了比赛的内容、时间、评比标准和方法等规定，并要全体纺线能手做好准备。霎时间，200多名纺线能手迅速地坐在各自的纺车后面，周恩来、任弼时也和大家一起坐在自己的纺车后面检查棉条和车子。9时整，一声哨响，200多辆纺车齐转动，每个纺线能手都紧张地聚精会神地纺着线。不一会儿，一磅磅线穗子已经沉甸甸了。在周围观看的人们不断地为他们鼓掌加油，整个赛场十分壮观。中午12时，比赛结束，全场欢腾，掌声震耳。周恩来对旁边的任弼时说：“你今天太累了，恐怕吃不消了。”“我倒不要紧，我就是出了一身汗，胳膊和腰有点酸痛。”任弼时又关心地对周恩来说：“你的右臂成残，今天劳动这么紧张，我倒很担心你呀。”周恩来则轻轻地摇了摇手臂，愉快地说：“我这只手已经劳动习惯了，酸痛一会儿就过去了，劳动是最愉快的事儿。”当天下午，竞赛评比委员会先算出每个人纺线的数量，然后再按标准反复进行比较和衡量，评出每个人纺线的质量，把纺线比赛中成绩优异的分别评为英雄、突击手和能手3等。周恩来和任弼时被评为纺线英雄，他们两人一再表示，他们纺线的数量和质量都不扣分。

0: 场线英雄的标准，建议自己不要参加评比，但全体委员坚持按规定办事儿，并把他们仿的头等细线交送边区政府，在边区农业生产成绩展览会上展出。第二天上午，在枣园纺线比赛的地方召开了群众大会，延安各机关、部队、学校、农民、妇女等各界代表都赶来参加。会上介绍了纺线英雄、突击手的纺线成绩。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 浪漫的欧洲曲调，
3: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0: 跨过大西洋，跨过大西洋，
3: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 爵士潮流，
3: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让我们继续走进歌手节目当中的歌曲。

0: 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1: 这是一个有关音乐的旅行。
0: 穿梭于现实与旋律之间，寻找各地散发的经典音符，
2: 浪漫的欧洲曲调，
3: 具有绅士风范的英伦摇滚，
0: 跨过大西洋，
3: 吸收纯真质朴的乡村节奏，以及带有黑色气息的
2: 爵士潮流，
3: 一切只有音乐。音乐旅途，不同的语言，
2: 不一样的音乐。

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旅途，我是楚天。今天的音乐旅途，让我们继续走进歌手节目当中的歌曲。

除了《狼》之外，维迪安的其他作品也极具可听性，听后会不断的单曲循环。接下来一起来听到这首来自维迪安的《四层》。乱情

大家期待已久的花花华晨宇强势补位，为大家带来了电影《悟空传》的主题曲《齐天》，一起来听到这首《齐天》。

黄花可以说是创作鬼才，在天籁之战的舞台上不仅帮苏诗丁拿到了冠军，还为我们带来了众多爆款音乐，比如说《魂斗罗》《西游记》等等。但是我相信更被人津津乐道的是接下来这一首《我的滑板鞋2016》，一起来听。

午夜的未接来电，我拨打了一遍又一遍，我想要听我的脉搏，心跳却又断了线。睡梦中你的身影复习了一面又一面，漫长的夜开始分裂，昏暗的灯火也慢慢熄灭，不想了解我的一切，酒后的真心话全都不屑。

0: 及为保护主人立下战功。危难时刻方显英雄本色。1947年8月17日，毛泽东与中央前委机关进入嘉县，为摆脱紧追而来的国民党军队围追，我军在瓢泼大雨中用木板木头搭设，
1: 成为鲁艺音乐系第一期学员。在鲁艺，郑绿城和莫耶合作创作了延安颂，很多爱国青年唱着延安颂披荆斩棘奔向延安。提起莫耶，1938年春天，出身于富商家庭的莫耶从抗大调入鲁艺戏剧系学习。他看着夕阳西下，战友们列队从城里走向田野，歌声和口号声此起彼落，延安的庄严雄伟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面对此情此景，莫耶赶紧拿出纸笔，迅速写好了歌词，交给了郑绿城。当郑绿城拿到歌词后，边唱边写，很快一段优美的旋律诞生了。1938年春天的一个晚上，他们两人合作的这首《歌唱延安》在延安的礼堂内由郑绿城和唐荣梅唱响，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同志听完后一致称赞。不久，中央宣传部将歌曲改名为《延安颂》。这首歌一经谱出，在延安迅速流传开来，就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延安流传到前方，从解放区飞到国统区，直至海外。郑绿城从鲁艺毕业后，到了抗大政治部任音乐指导，结识了公墓。在公墓的笔记本里，郑绿城发现了短诗《子夜港兵颂》，他就完成了谱曲，并唱给公墓去听。两个志同道合的青年彼此交流，彼此促进。在抗大，郑绿城还光荣地成为了一名中共党员。他创作了《盐水谣》《生产谣》《寄予阿郎》等多个作品。1939年7月，抗大总校师生在罗瑞卿的率领下东渡黄河，开赴敌后，开展国防教育。郑绿城记的公墓是从前方来到延安的，有着丰富的战斗经历。此时他和公墓就留守在延安，被分配到正在筹建中的抗大三分校去工作。两人受冼星海和光蔚然创作的《黄河大合唱》的影响，决定为八路军战士们创作一部大合唱。但什么是大合唱呢？由于公墓不是音乐科班生，他的理解并不深刻。尤其公墓在回忆中提到，对这个词儿的理解还极为肤浅，反正就是把若干首主题相同的歌子连缀到一起罢了。我就是这么想的。这么想着，合作一部八路军大合唱也不难。于是说做就做起来了。公墓先创作出一首歌词《八路军军歌》，接着又创作了《八路军进行曲》。每写完一首歌词，他就交给郑绿城来谱曲。当时延安的物质条件十分艰苦，抗大别说钢琴了，就连手风琴都没有。郑绿城一边拿着歌词，摇头晃脑地哼着曲调打节拍，一边向公墓提出他的想法和建议。郑绿城希望公墓能把骑兵歌写出马蹄前进的脚步声，炮兵歌要突出隆隆震天响，进行曲要长短相间，节奏响亮。只要是郑绿城提出的要求，公墓都一一照办。在两人的密切配合下，又陆续创作了《快乐的八路军》《八路军与新四军》《骑兵歌》《炮兵歌》《军民一家》五首歌曲，加上之前创作的《子夜港兵颂》，公墓仅用了一周多的时间完成了这部八路军大合唱的全部歌词内容的创作。9月，曲谱还未创作完成， 郑绿城就被调往延安鲁邑。

0: 乐系任教，那里有乐器，创作的条件要更好一些。郑绿城在十月完成了这部大合唱的全部谱曲，很快这首歌被油印成册，在中央大礼堂上演。不止抗大的学员唱，各机关、部队、学校也都纷纷传唱开来，甚至由抗大学员将这首歌曲传唱到了各个抗日根据地，深受战士们的欢迎。一首好的战歌胜过一个兵团的力量，每当战士们行军疲劳时，只要有人带头唱起这首歌，战士们倍感鼓舞，浑身充满昂扬的斗志。解放战争时期，八路军进行曲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由于时代的变化也修改了部分歌词，例如把抗日歌声多嘹亮改成了革命歌声多嘹亮。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时，这首歌响彻在天安门广场的上空。1988年7月25日，被中共中央军委正式定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此后一直在国家军队的庆典、阅兵式以及其他正式场合上演奏。在革命战争年代，郑绿城用歌声吹响了民族解放的号角，激发了千百万爱国将士奔赴民族救亡的战场。在新中国成立以后，他又用歌声唱出了时代的强音，鼓舞了华夏儿女在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雷明娟。今天我为大家讲述的是矛盾的家国情怀。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仅有50多名党员，虽然人很少，但为了争取民，但遗憾的是，由于国内形势的变化，他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第二次提出恢复党籍是在他来到延安以后。1940年5月底，矛盾一家从新疆长途跋涉来到延安。毛主席亲自前往看望他，送给他新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论》，并对矛盾说：“鲁毅需要一面旗帜，你去当这面旗帜吧。”矛盾说：“当旗帜我不够资格，搬去住倒是可以的，因为我也是搞文学的。”于是矛盾搬到乔二沟，住在鲁毅东山上。白天他忙于讲课，参加延安的各种社会活动，晚上伏案创作，编写文艺理论著作。延安的生活让他感到忙碌而又充实，于是他再一次向党组织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但党中央研究后认为，矛盾留在党外工作对革命、对人民更为有利。9月，他收到周恩来同志发来的一封电报，邀请他前往重庆加强国统区统战文化战线上的工作。矛盾以党的利益为重，服从党中央的安排。离开前，他将自己的一双儿女留在延安继续学习，而他带着再次没有恢复党籍的遗憾，和夫人一起离开延安。

0: 前往重庆，投入新的战斗中。到重庆后不久，他发表了《白杨礼赞》《风景谈》暨鲁迅艺术文学院等脍炙人口的名篇，赞美延安。新中国成立后，茅盾成为我国第一任文化部部长，担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等职务，长期从事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组织领工作。直到1981年，他第三次提出恢复党籍的诉求，同时他还留下一封信，希望用他积蓄的25万元稿费作为设立长篇小说文学奖的基金。1981年3月27日，茅盾与世长辞，终年85岁。3月31日，党中央作出决定，恢复沈雁冰同志的党籍，党龄从1921年算起。1982年，第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隆重举行。这位与党同龄的老党员，一生中85年，有53年是以无党派人士身份去开展工作，但他始终忠于党，忠于人民，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默默践行着入党初心，一心向党。人人都说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言传身教是对子女最好的教育，而茅盾家的良好家风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每一个人。他的弟弟沈泽民是中共早期的一位重要领导人，曾留学日本、苏联，受哥哥的影响，一起成为了中共第一批党员。但不幸的是，1933年11月，沈泽民因病牺牲在红军长征之前，年仅33岁。茅盾的女儿沈霞聪明伶俐，从小继承了父亲的文学天赋，曾跟随父母一起来到延安，在中国女子大学学习，是一名品学兼优的女青年，但因手术感染牺牲在1945年8月，年仅24岁。女婿萧毅在参加解放山西太原的战斗中中枪身亡，牺牲在新中国即将宣告成立之时，年仅34岁。他们舍小家为大家，有着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怀着对党、对人民、对国家的大爱，为了共产主义的理想奋斗了终身，甚至不惜牺牲自己宝贵的生命。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正是有着无数的像茅盾一家这样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他们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奋斗的青春是美丽的，奉献的青春永远无悔。作为革命圣地的一名讲解员，也是一名年轻党员，我深知身上担负的责任，讲好延安故事，传承红色基因，不负韶华，用青春和汗水去诠释青年党员的责任担当。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
1: 不同的时空。

0: 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1: 大家好，我是刘琴，今天为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南泥湾精神代代传。在延安革命纪念馆里陈列着120师359旅战士使用过的老镢头，人们亲切地称它为屯垦南泥湾的老镢头。80多年前，延安居民就是拿着这样简陋的工具，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实行严密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面对严重的困难局面，毛泽东指出，饿死呢，解散呢，还是自己动手呢？饿死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解散也是没有一个人赞成的，还是自己动手吧。在毛主席的号召下，120师359旅的将士们高喊一把镢头一把枪，生产自己，保卫党中央，分批挺进南泥湾。初到南泥湾时，正值春寒料峭，寒风刺骨，整个南泥湾别说房子，就连一条像样的路都没有。没房子住，战士们就用树枝杂草搭窝棚，粮食不够吃啊，就到百里之外去挑粮，开荒没工具，就捡废铁弹片自己打造。为了解决生产中遇到的难题，王震旅长亲自聘请了71岁的种地能手朱玉环当部队的生产教官，并提出上至旅长下至马夫一律参加生产。为了保证工作劳动两不误，王震还为自己打造了一把大好的镢头，检查生产时随身扛着，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参加劳动。而在当时延安的中央机关里，毛泽东主席在自己窑洞前开辟了菜地，朱德总司令挑着箩筐十分积肥，周恩来总理也成了纺线能手。有了首长旅长带头，战士们的劳动热情被最大程度地激发出来。1942年，整个359旅班与班排与排连与连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竞赛，涌现出一大批劳动模范。718团模范班长李卫就是众多劳模中的一个典型，他挥舞着一把近5斤重的老镢头，每分钟落地48次，创造了日开荒3.67亩的记录，被评为边区特等劳动英雄。战士们每天劳动13-14个小时，严重超出了体能的极限，为此部队不得不制定了一条十分罕见的纪律，生产时不得早到，不得迟退。在这场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中，不仅有以身作则的旅长，英勇无畏的劳动英雄，还有随军家属，老少妇孺都参与其中。在南泥湾大生产展览馆里陈列着一张老照片，照片中一个小女孩正全神贯注地用小手在纺车上捻毛线，一脸的倔强，她就是359旅供给处干部吴晨恩的女儿，年仅7岁的小吴平。在当时，很多成年人每天也只能纺2-3两线，而小吴平每天却可以纺线1两多。解放日报报道了他的事迹，称他是生产战线上杰出的小英雄。 正是凭借着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官兵一致、同甘共苦的革命精神，三五九旅将士用手中的老镢头使南宁湾彻底改变了模样，昔日烂泥湾变成了稻田翻绿浪、摇动满山腰的陕北好江南。1943年冬，毛泽东在视察南宁湾时感慨地说道：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目前我们没有外援，假如将来有了外援，也还是要以自力更生为主。历史的发生地就是精神的形成地，这把老镢头见证了南宁湾的沧桑巨变。如今苦难终于翻篇，但他的精神却流传了下来，孕育出以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为主要内容的南宁湾精神。80多年来，南宁湾精神已成为融入延安人骨血不变的力量，延安儿女用承载着南宁湾精神的老镢头，在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黄土高原上展开了一场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开辟了一条脱贫攻坚的不凡之路，也铺展开了乡村振兴的壮美画卷。从圣地蓝到野安绿，从贫穷落后到家道小康，如今的野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不管条件如何变化，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志气不能丢，在奋进新时代的新征程中，让我们继续传承和弘扬南宁湾精神，保持越是艰险越向前的英雄气概，埋头苦干、攻坚克难，努力创造无愧于党、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时代的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0: 融媒传播依托
1: 北京时间16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0: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实在是太重了，于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精兵简政，同时开展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359旅将士一把决头一把枪，开进了荒无人烟的南泥湾。上至主席，下至普通战士，都有生产任务和生产计划。杨家岭主席的菜地，枣园周恩来的纺线车，王家坪朱德的挑粪筐，领袖们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极大地鼓舞了战士们的生产热情。到1944年，延安军民吃饭穿衣都不成问题，党员干部、八路军战士热心帮助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也真心诚意拥护党的领导。为了感谢党中央，感谢八路军，每年春节，群众都会自发地组织秧歌队，抬着猪羊，带着年糕和米酒到枣园给中央机关拜年。军队和人民群众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铸造了一段军民鱼水情的佳话。延安是双拥运动的发祥地，这一群众运动已经走过了80载光辉历程。双拥运动时至今日也依然是我们应当继承和延续的传统，双拥精神必将在新的时代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必将在新的时代放射出新的光芒。毛主席曾说，我们要消灭敌人，就要有两种战争，一种公开的战争和一种隐蔽的战争。在枣园后沟中央社会部就职啊，这个部门或许对许多人来说啊比较陌生。中央社会部是今天公安部和国家安全部的前身。那中央社会部在当时主要负责的是各根据地锄奸肃特任务，并围绕这一中心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开展情报工作。许多无名英雄在这里接受了革命的洗礼，出龙潭入虎穴，与敌斗智斗勇，甚至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许多无名英雄牺牲后真实名字至今也无人知晓，也有许多人仍旧背负着反革命的罪名。对于他们来说，同志成为他们口中最奢侈的词汇。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的是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的重要成员张鲁平。张鲁平作为众多的爱国青年之一，1937年奔赴延安抗大学习，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周恩来看中张鲁平经受过革命锻炼，又有上流社会姑娘的风度和气质，便亲自指派他打入国民党军统电台获取情报。到重庆后，张鲁平积极开展工作，组建了7人重庆特别支部，张鲁平任支部书记。此时的张鲁平年仅19岁。在防卫最为严密的军统最高指挥中心，电台特支屡建奇功。1940年，张鲁平情报小组获取了一份重要情报，戴笠将派一行3人的潜伏小组进入陕甘宁边区，途经胡宗南防区时，希望他给予配合并协助工作。这次情报的获取使我陕甘宁边区一举抓获了潜伏的特务小组，粉碎了军统特务妄图进入陕甘宁边区搜集情报的阴谋。一次次失败落空令戴笠惶恐不安，他开始怀疑军统电台混入了中共内贼，于是对国民党军统电台机要 两个部门进行严加防范与排查。一时间气氛非常紧张，事情的发展往往是出乎人意料的。1940年春节刚过，正当张卫林在机房值班时，不小心将发报机上的一根真空管给烧坏了。因为正是敌人严加防范排查时期啊，敌人认定他故意搞破坏，于是将其关了起来。由于张卫林年轻，社会经验差，沉不住气，他利用敌人一个疏忽的机会逃了出来。敌人发现他逃跑，更加认定他有问题，对他的住处进行了搜查，找到了亲人小组的名单，电台特支被暴露，张路平等七人先后被捕。这就是震惊国民党内的军统电台案。为了能够放长线钓大鱼，戴笠下令取掉张路平身上的脚镣和手铐，故意让他经过南方局城内办公地周公馆，只要张路平踏入周公馆半步，就以窃取有党重要资料、破坏国共合作为由，正大光明地进入周公馆彻底的搜查。而张路平早早识破了特务的诡计，一路上遇见了多少熟悉的面孔，却为了保护大家只装作视而不见。虽离周公馆大门仅有一步之遥，跨进院子就能回到组织的怀抱，但他强忍住泪水，头也不回地走开了。这个连日经受酷刑、极度虚弱的女子，克制住了求生的本能，保持了伟大的冷静。1945年7月14日，张路平被告知要押回重庆开始，他知道最后的时刻就要到了。他从容地取出小皮箱，又戴上了心爱的红宝石戒指，微笑着对同事的难友黄同光说：“同光姐，我要走了，再为我最后化一次妆吧，不要难过，让我走得漂亮些。”梳妆完毕后，黄同光扶着镜子轻轻地说：“妹妹，你看。”

共和国的雏形，他们留给了我们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红色精神宝库。如今布遍全市的445处革命旧址，照应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也写满了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这里为人民谋幸福的感人故事。回望烽火岁月，那是1941年6月3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各县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工作和农民负担问题。正在开会时，突然间狂风暴雨，一个炸雷，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遭雷击身亡。就在同一天，一位农民饲养的一头毛驴也被雷电击死。噩耗传来，人们议论纷纷，这位农民便当街大骂：这瞎了眼的老天爷呀，为什么不让雷公劈死毛泽东呢？可当这件事情传到毛泽东那里后，他并没有责怪老乡。他说，老乡这样骂我，说明我们的工作中存在错误和问题，需要改正查清。后来经过调查研究，原来是当地征粮的任务太重，农民们心中有怨气。随后党中央毛泽东及时做出了在陕甘宁边区开展减征公粮，并在部队、机关、学校、工厂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群众的负担。过上了好日子的边区人民对党和人民领袖充满了感激之情。讲到这里呀，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位农民诗人。大家或许很难想象，这位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的农民，他却可以用最质朴的语言表达着对共产党毛主席的爱戴之情。他叫做孙万福，来自甘肃环县曲子镇。自幼家境贫寒，虽不能上学读书，但他的血液里却流淌着乡土文化人的艺术细胞，可以信口说出许多农谚，唱民歌更不在话下。在当地提到他的名字时，没人不知道。当年的陇东落后贫瘠，人民生活穷困潦倒，他们受着地主的压迫和官僚的欺辱，孙万福一家八口也是靠着租地艰难度日。自从来了毛主席，他带领着人民打土豪分田地，穷苦人过上了好日子。在那一段时间里贫与富、受压迫与当主人的强烈对比，给了孙万福深深的感触。一种没有剥削、人人平等、和谐美好的边区民主新生活，使孙万福这位翻身农民打心眼里热爱共产党、热爱新生，歌颂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解放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歌词中一句“来了咱们的毛主席”，挖掉了苦根，翻了身，将共产党人的感人事迹与劳动人民领袖之间水乳交融的亲密关系表达得淋漓尽致。由此可见，除了人民的利益，共产党没有任何个人的利益。延安时期，我们党就始终站在最大多数劳动人民的一面，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坚持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福利，形成了只见公仆不见官的生动局面。在1971年推出的陕甘宁边区革命歌曲五首中，咱们的领袖毛泽东位列第一。从此呀，这首流淌在人们心中的歌曲，唱出了穷苦人民对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爱戴，唱出了穷苦人民对共产党的拥护，也唱出了对共产党不忘初心、一心为民的崇高礼赞。

0: 的故事就为大家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蔡瑜。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红色电波中的胜利回响》和《一生一世》。1940年的冬天，凛冽的北风携着军事包围、经济封锁、自然灾害，向着延安猛扑过来。为了坚定抗日军民信心，传递党的声音，中共中央决定建立自己的广播电台。在距离延安城以西19公里的王陂湾村，一个扎着麻花小辫儿、穿着灰布棉衣、手里攥着边区政府介绍信的姑娘，站在了新华广播电台的摇动前。报告队长，播音员徐瑞章今年18岁，前来报道。从重庆来到了延安，但是党的声音从未中断。那一篇篇抗日檄文，一则则鼓舞人心的圣地报道，汇聚成了强大的红色电波。

障。该成果被国际医学界誉为上海方案，它也是新中国对世界医学界的八大贡献之一。而故事开头写感谢信的人就是其中的受益者。取得成果后，有人劝他说去申请专利，而面对巨额奖金，如果是你，您会怎么做？王振义的答案是将药和方案向全世界免费推广，并以每盒11元人民币的亲民价格投入市场，而同期同类药品的价格竟高达20000多元。这是一位中国医者以接济天下的胸怀向世界交出的中国答卷。他让全球白血病患者看到了生的希望，这是心系苍生的无私。他把千万奖金悉数捐出，为医学后辈们点亮前行之路，这是淡泊名利的奉献。年近百岁的他仍坚守临床，把毕生经验倾囊相授，创下了一门四院士的佳话，这是薪火相传的担当。2024年9月，王振义被授予共和国勋章。而面对国家最高荣誉时，他却谦逊地说道，我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我的病人负责。一生只完成了一件事，就是对病人负责。这位医学他

0: 斗，用他的实际行动告诉我，告诉我们，什么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看，新征程上无数个王振义正在书写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华章。
1: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回延安》。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贴在心窝上。几回回梦里回延安，双手搂定宝塔山。千声万声呼唤你，母亲延安就在这里。这首飘荡在祖国大江南北，传唱了半个多世纪的《回延安》，是1956年春著名诗人贺敬之第一次回延安时写下的。延安，你用什么叩开了诗人滚烫的心扉，让诗人写下如此浓烈甘醇，让人无法忘怀的诗句？下面让我们一起走进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走进诗人对延安无限眷恋的情感世界。贺敬之生于1924年，他的家乡位于今天山东省枣庄市，是一个名叫北洛村的小村庄。那时候抗日战争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民族救亡的呼声已经遍及华夏大地。1937年，13岁的贺敬之考入兖州检师，可是山河破碎，国土上已经没有一块能放下课桌的净土，他的学校也被迫南迁。不久台儿庄战役打响，他的家乡不是战场，却是军队来往和难民逃亡的所经之路。从他们的口中，贺敬之了解到了战争的惨烈情况，知道了日本人的暴行，这让贺敬之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年少的贺敬之决定去寻找母校，他和五个要好的同学经过一番艰险之后，在湖北武汉找到了母校。1938年，国民党军队从武汉撤退，流亡学校也随之转移。在流亡的路上，他读了《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了解了红军是怎么长征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怎样一所学校，贺敬之的革命意识进一步增强，心中也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1940年，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延安民主和革命的向往，贺敬之在春天的晨雾中悄悄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延安的一切在贺敬之的眼中是那样的新鲜，潺潺的沿河水，巍巍的宝塔山，满脸笑容身穿灰色军装的人们，这一切把他领入了一个新天地。到延安不久，贺敬之考上了鲁艺，他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养分，舒展着自己的诗情。那时候延安经常举行一些朗诵诗歌朗诵会，贺敬之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他写出了自己的《睡眠》《十月》《雪花》等诗歌。1941年，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受时代的影响，贺敬之的创作视角逐渐深入到阶级的苦难中。他接连不断地写出了许多关。

0: 农民题材的诗篇，小蓝姑娘、红灯笼等作品赢得了大家的喜爱。但是对贺敬之创作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940年
1: 六月的一个傍晚，延安杨家岭的一个小院一片祥和，毛泽东席款待远道而来的贵宾。说是宴席，其实非常简单，一张破旧的小方桌上铺了几张旧报纸，

0: 北京时间17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天，房屋被震塌了，巨大的冲击使他昏迷了过去。苏醒后，他顾不得身体的伤痛，急忙从身边的碎石瓦砾中一点一点地寻找散落的零件，并小心翼翼地将它们重新组装。当吴一贤看到自己用鲜血和生命保护下来的这部摄影机不仅主机完好无损，甚至连一颗螺丝钉都没有丢失，他沾满血迹的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如今这部摄影机已光荣地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正静静地伫立在延安新闻纪念馆的展览大厅里，用它独特的视角向人们讲述那段光影传奇的红色记忆，向世界讲述中国共产党以及中国人民的故事。未来他将继续讲述延安时期那段传奇故事，用精神的力量教育和鼓舞我们坚定理想信念，不断砥砺前行，在奋进新时代的征程上绽放华彩。好的，今天的故事就播讲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3: 不同的时空，不同的故事，传播城市的历史文化，讲述延安的峥嵘岁月。聆听讲解员，爱上延安城。讲解员，请就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金，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山海间的讲台》，一个北京知青的教育长征。在延安插队的北京知青中，有这样一位特殊的女性。至2021年，黄陵县教育系统有2000多名教师，知青身份的仅她一人。

从扎着麻花辫的19岁少女，到白发苍苍的古稀老人，方桂兰用54年光阴，在黄土高原上浇灌出一片教育绿洲，让3000多名山里娃娃的命运发生了转变。1969年1月的陕北黄土高原，朔风呼啸，一列绿皮火车载着19岁的北京知青方桂兰驶向黄土沟壑。当窑洞里昏黄的油灯映出斑驳的土墙时，这个从小在黄池根下长大的姑娘和同伴们蜷缩在冷硬的土炕上哭到深夜。当第一缕晨光照亮沟壑纵横的山梁，这个北京姑娘已经跟着生产队长学习挑水施粪。她发现村里孩子常在田间用树枝写字，便用桦树皮订成本子，蘸着锅灰教他们认延安、北京。3个月后，当她把自制的24节气歌贴在打谷场上时，全村老少都记住了这个会教书的洋学生。命运的齿轮就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悄然转动。师范毕业的他从未想到自己会以教师的身份用半个世纪的时光在陕北高原上书写下教育二字最动人的注脚。1970年7月，毕业于师范学校的汪桂兰被公社提前招收为小学教师。公社小学的土坯教室里，汪桂兰接过沾满粉笔灰的教棍，她才发现语言的隔阂像阻挡在师生间的鸿沟。孩子们怯生生喊着北京老师，却在方言交流时扭捏地垂下头。王桂兰将金片子揉进陕北腔调，把教案写成双语的土教材。寒季的开学那天，她特意换上压箱底的白衬衫，却发现讲台下坐着光脚

的精神力量。暮色中的康雅迪小学，银杏树披着金黄的霞光，望桂兰抚摸着斑驳的教室砖墙，远处新建的教学楼传来清越的铃声。从青丝到白发，从摇动到楼宇，改变的是岁月终结的容颜，不变的是那颗永远跳动的教育初心。这片曾经贫瘠的黄土地，正在新时代的春风里生长出最葱茏的希望。今天的故事就讲播到这里，感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们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延安中学。延安中学创办于1938年8月，是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学，具有光荣的历史和优良的革命传统。学校由最早的陕甘宁边区中学发展到今天的陕西延安中学，先后15次移民，14次搬迁校址，办学历程从未间断。陕甘宁边区时期，为了培养有抗战建国之能的新青年，1938年8月，边区政府决定筹办陕甘宁边区中学，筹委会主任是边区教育厅厅长周阳。9月1号，边区中学开学；9月8号正式上课；9月10号举行开学典礼。学校开学在匆匆几日内完成，条件艰苦，没有校舍，校址只能设在延安城内的凤凰山下的城隍庙中。然而，却并未就此一帆风顺。1938年10月，由于日本飞机的轰炸，学校提早接到通知，搬迁到距延安100多里的一个地主庄园继续办学。11月20号，日机轰炸延安，城隍庙校址被毁。然而，在如此险境下，边区中学依旧坚守办学宗旨，即实施国防教育，培养有民族观念、有民主思想、有抗战建国之能的新青年。这里的抗战建国指的是抗战必胜、建国必成，知能是指有知识、有能力。由此可见，边区中学当年实施的就是今天的素质教育。1939年7月，由于边区急需师资力量，鲁迅师范从关中撤回，边区教育厅决定鲁迅师范与边区中学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师范学校，为边区和各县培养师资。边区师范的毕业证书上有着毛泽东主席的题词：为教育新后代而努力。而后，边区师范在教育调整阶段与复县师范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延安师范，开创性的以开放民主的教育方法办学，取得了良好。

好效果。此外，为了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1944年8月，边区政府决定将延安师范、延安大学中学部合并，成立陕甘宁边区延安中学，校址设在了乔尔沟。1946年8月19日，为了纪念陶行知先生，学校更名为行知中学。这一时期，学校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新气象，一度出现学员容纳不下的情况。和平的岁月总令人神往，但却如时光般易逝。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延安，学校一分为二，大部分师生组建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兵团第四后方医院随军参战。第四后方医院先后参加解放大西北的各大战役，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为人民军队服务，冒着枪林弹雨和敌人周旋，出色地完成了战地救护任务，救治伤员超过万名，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1948年4月22号，延安光复，按照陕甘宁边区政府恢复老区中等教育、重建行知中学的命令，6月初，中共延安地委决定在延安刘万家沟恢复重建行知中学。之后，延大附中复学上课，并在边区政府的要求下，行知中学更换校名为延安中学，原延大附中改称行知中学。1950年1月19号，西北军政委员会在西安成立，同时决定在枣园等地筹建革命更纪念地。自此，动荡的战争岁月结束了，延安中学同全国的兄弟学校一样，开始了全日制教育教学工作，学校面貌日新月异。1946年，蒋介石撕毁停战协议，内战全面爆发，学校响应政府号召，展开了积极备战活动。由行知中学师生组建的西北野战军第四后方医院先后参加解放大西北的各大战役，而在朝鲜战争爆发后，第四后方医院再度整编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西北医院，赴朝参战。全院人员把个人安危置之度外，奋不顾身地抢救伤员，先后有45名同志牺牲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为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为了响应政府号召，从1938年冬开始，每年都抽调部分师生深入边区各县农村，积极开展冬学教育。在歌咏之城延安，学校的文艺歌咏活动一时非常活跃，寓教育于文艺宣传之中。边区时期，为了粉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解决边区缺衣少穿的现状，广大师生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号召，参加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年做到粮食、蔬菜、肉、油全部自己。艰苦的劳动增强了师生的体质，磨练了师生的意志，培养了师生的能力，而且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更大的贡献。延安中学从创建到陕甘宁边区时期结束，满打满算13年。在这波澜壮阔的13年里，延安中学担当起为党和国家培养和储备干部的使命，坚持教育为人民服务的办学宗旨，在干部教育、师范教育、职业教育、工农教育，特别是中学教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也为新中国教育方针的制定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因此可以说，延安中学是新民主主义中等教育的成功典范，也是新民主主义中等教育的雏形和试验田。80多年来，延安中学一直沐浴着党的雨露阳光，受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关怀。而今天，延安精神也在继续引领着学校沿着正确的道路不断向前发展。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苗浩天，今天为大家讲述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
1: 我们从哪儿来，往哪儿去？从中国红色广播的起源说起。延安新华广播电台 XNCR 现在开始播音。1940年12月30号晚间，从延安土窑洞里发出的这段清脆女声，拉开了中国红色广播的序幕。与同期播音的其他电台比较，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在报时方式、播音风格及电台主旨等方面都别具一格，呈现出红色广播独有的一些特点。事实上，为广泛地宣传我们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与主张，党中央毛泽东早在1937年就提出在延安建立广播电台的要求，但限于当时的技术和电力条件，这一要求短期内难以实现。周恩来赴苏联治病期间，争取到了苏联及共产国际的理解与支持，并于1940年2月带回一部共产国际赠送的1000瓦苏式旧短波机，为广播电台的建立提供了机器设备。随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广播委员会，领导筹建广播电台，由周恩来任主任。周恩来赴重庆工作后，由朱德接任并主持筹建工作。承担具体建台任务的是中央三局九分队。经过无数个日夜奋战，延安新华广播电台终于落成开播。1943年春，延安新华广播电台因机器故障停播，之前电台的每日播音时间和播出次数有过几次更改，但播音内容基本固定，主要是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新中华报、解放周刊及解放日报的重要社论和文章、国际国内的时事新闻、名人演讲、科学常识、革命故事、日语节目等。此外，还有以抗日歌曲为主调的音乐戏曲类节目。1945年抗战胜利后，延安新华广播电台于当年8月复播，至中。
2: 延安不止一种颜色 ，ZMAX 酒店为你把窑洞的粗犷打理成妥帖的舒服。清晨中西早餐备好，深夜热面等你回来，精酿问候，腰鼓入梦，不端不装，只为你住进自由里。 ZMAX 酒店，延安宝塔山店。
3: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

0: 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1: 电信 5GA 上网快到飞。什么是 5GA 呢？5GA 全称为 5G Advanced， 是 5G 的增强，也是像 6G 的眼镜，也被称为 5.5G。 5GA 和 5G 相比，最直观的体验就是网速更快，下行速率最高可达 3GBPS， 上行速率最高可达 400Mbps， 网络升级保障，满足多场景需求，高效办公，一 G 大文件20秒上传成功，万人演唱会，照片视频分享快人一步，户外直播，超清美景实时共享，地铁上网玩游戏无延迟，刷视频不卡顿。目前大部分品牌手机型号都支持 5GA 网络。
0: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一座城，一段故事，一种文化。如果在这种文化里渗透一份信仰，那便会成为万众敬仰的向往圣地。这座城市就是我的家乡延安，我爱延安城。 FM 107.7 延安综合广播，延安年华，延安故事全民讲。你好，我把延安故事讲给你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卢慧，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红色故事是首长们的坐骑。红军到陕北一直到延安，整个边区也没有一辆小车子，中央领导到哪里都是骑马或者步行。1940年5月31日，爱国华侨陈嘉庚在延安进行了为期8天的访问，被延安军民的艰苦奋斗和共产党人的廉洁奉公所感动，便送了延安两辆小轿车。沿河畔响起的隆隆马达声和清脆的喇叭声吸引着延安军民，警卫战士们更是有说不出的高兴。这回毛主席外出开会，再也不用骑马走路了。按理说这车不管怎样毛泽东该坐一辆，可是没料到在分配车时，毛泽东提出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照顾年龄较大的同志。尽管大家都希望配给毛泽东一辆轿车，可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一辆配给了主管军事的朱老总。他说军情急，朱德有许多具体的军务要处理。另一台配给了延安的吴老，他们年龄大了，有辆车往返开会方便一点。毛泽东外出开会和做报告还是骑马或步行，骑马有时也不安全。我们都知道周恩来骑马摔伤的事儿，耽误了治疗，受伤的手臂不能伸直。其实毛泽东也摔过一次，他骑马去枣园开会，在回来的途中马突然受惊，将他从马背上。
2: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0: 北京时间18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您正在收听的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牙齿是人体重要的咀嚼器官，人上了年纪之后，牙齿就会发生一系列的衰老和退化，牙齿松了掉了都会给老年人带来一些麻烦。那么老年人要如何来保健自己的牙齿呢？今天东方啊，给您介绍几招。我们都知道牙齿的各种形状是适用于多种用途的，包括撕裂和磨碎食物。老年人的牙齿健康关系到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与人的交流。老年人保持牙齿健康的关键是养成良好的保护牙齿的习惯。老年人应该坚持每天早晚用温水刷牙，刷牙可以把牙缝当中的残渣、牙菌斑、牙面色素质刷干净，防止牙龈上牙石的积累，减少细菌繁殖、发酵、产酸侵蚀牙齿的机会。另外，刷牙的机械刺激对于牙齿牙周组织起到按摩作用，按摩可以增强局部的抵抗力和血液循环，使牙周组织更健康。早上刷牙，晚上睡前刷牙，是对全天口腔内剩余物的大清洗。清洗之后，夜晚口腔内的细菌量和细菌繁殖均减少，牙齿少受腐蚀，这样就不容易发生牙病了。人上了年纪之后，要养成检查口腔的习惯，定期去除牙齿表面的结石，防止牙周炎的发生。并且老年人要尽量的减少甜食的摄入量，对于坚果之类的食物，尽量的不要用牙齿直接去咬，防止牙齿松动。老年人保持牙齿健康的时候，千万不要认为牙齿越磨越结实，牙齿过度的磨损会造成牙齿向前的移位，或者是脸型的改变，还有可能因为长期不当的咬合而引发颞颌关节的疼痛。还有呢，吸烟不仅使牙齿变黑，而且会使牙槽骨受损。有资料表明，牙槽骨的受损情况在吸烟人当中比不吸烟的人要多，而且受损发展又快又严重，可见不吸烟对于保护牙齿是有益的。老年人要想牙齿健康，平常要多运动、多步行，经常参加些力所能及的体力劳动。体质好，身体健康，可以延缓牙周组织的萎缩，提高牙齿的抵抗力，牙齿坚固不摇，也能够帮您添福增寿。研究表明，牙口非常好的老人虽然常吃鱼、肉、鸡、蛋类，但是他们比较多的还是食用粗粮、杂粮、蔬菜以及水果。这些食物当中含有丰富的对牙齿有益的矿物质，同时含纤维素也高。纤维素食物可以锻炼口腔肌肉和牙齿的咀嚼能力，使牙齿组织坚韧结实，不容易松动。我们知道吃东西的时候多嚼几下能帮助减肥，其实进食的时候充分的咀嚼食物还能够按摩牙龈、擦洗牙面、弹拨牙周韧带，有加速血液循环、改善局部营养、促进牙齿健康的效果。口腔专家表示，一日三餐饭之后，不管是用清水漱口还是用茶水漱口，都能够及时的清除部分牙齿间隙当中的食物残渣，这样既大大的减少了口腔当中的细菌，也断绝了细菌产酸的粮草。另外，茶汁属于碱性，可以中和食物当中的酸性物质，使口腔保持弱碱性的环境，有利于保护牙齿。同时，茶叶当中含有比较多的氟，氟可以直接的增强牙齿的坚韧性和抗酸能力，有效的防止龋齿的发生。 凡事想得开，遇到困难挫折能够正确的对待，心情舒畅，也有益于牙齿的健康。而紧张、焦虑、恐惧等精神刺激很可能引起牙疼，医学上把这种现象叫做心因性牙痛。还有啊，生命在于运动，牙齿也需要运动。一日三餐，牙齿虽然也在运动，但是正如四肢每天都在活动，却不能完全的代替保健运动那样，三顿饭的咀嚼动作并不够，牙齿还需要自身的锻炼。早在古代，祖先就创造了许多行之有效的牙齿保健法，比如叩齿、转舌按摩、骨术、方便时咬紧牙关等等。现在的我们同样可以借鉴祖先的智慧，通过这些运动来保持牙齿健康。根据有关专家的调查报告，我国老年人90%以上有不同程度的牙齿缺失，但是仅仅有30%的老年人镶配了假牙。专家表示说，无论什么原因造成的个别牙齿缺失，或者是牙齿全部的缺失，由于破坏了牙裂的完整性，会对于身体健康带来不同程度的影响。所以老年人一旦出现了牙齿的破损，一定要及时的修补。牙科专家在临床就诊当中发现，在日常生活当中，有6种护牙健齿的错误观念困扰着老人。对此呢，专家提醒老年朋友要科学的保护牙齿，千万不要陷入牙齿保健的误区。很多老年人认为牙齿松动脱落是一个自然现象，防也没有用，治疗也没必要。事实上，大多数老年人的牙齿松动脱落是因为牙周病、根面龋、骨质疏松等疾病引起的，只要这些疾病得到了预防和治疗，才能够延后牙齿脱落的年限。现在不少高龄老人没有刷牙的习惯，尤其是农村的老人更是多见。其实正确的刷牙既有

一生漫漫几十年，能够携手共同走完人生旅程的只能是夫妻，所以夫妻之间的缘分就应该特别的珍惜。夫妻整天相处，衣食住行，人情往来，不可能没有矛盾和过失，很多的时候往往是因为一点小事互不相让而酿成了轩然的大祸。倘若双方多一点容忍，多站在对方的角度去考虑问题，何必非得争个高低呢？不争便没有吵，不吵便是和，家和才能万事兴。人到老年，您硬要是改变对方几十年形成的兴趣和习惯是不大可能的，这就要求老年夫妻一是相互爱慕，要友好相处；二是互信互帮，古人云长相知才能不相疑；三是要相互的互谅互让，也就是心理互换，凡事多为对方设身处地的想想，将心比心，才能以心换心。老年夫妻相处的时候还要有风趣，有幽默感，要君子坦荡荡，不能小人长戚戚，艰苦奋斗必不可少，要相互的取长补短，优势互补，相得益彰。要知道人生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的，过去的时候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只能够紧紧地抓住今后的日子，认真地过好每一天，尽心尽力地去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每一件事，除此之外别无选择。老年夫妻更要珍惜每一天的时间，全心全意地为对方着想，关心他，心疼他，告诉他你有多爱他。趁我们还拥有着许多生命的时光，那就应该义无反顾地去做自己的事。既然生命赋予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那我们应该倍加珍惜这唯一的一次机会，别等生命的时光消逝了才遗憾终身。上天在我们只有一次的生命当中把对方带到我们身边，这是天赐良缘。每个老年朋友都要学会珍惜当下，抛开来生的幻想，把所有的热情和努力都倾注到今生今世陪在自己身边的爱人身上。步入婚姻是因为您有幸谈了一场不分手的恋爱，这个世界上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的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微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的聊。节目最后我们送上一首最浪漫的事，我们今天的金色年华要跟您说再见了。在这儿呢，东方也祝愿所有的老年朋友们能够与爱人幸福美满，安享晚年。这里是金色年华，我是东方，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

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 0911-2820-066。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推动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3: 各地重大工程取得关键性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
3: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预报名将于明天结束，下周开启正式报名。
2: 经过重建的深圳皇岗口岸将于明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
3: 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建设健康中国必须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坚定不移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15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优质资源下沉，健全医防协同工作机制，把健康关口前移，融入社会治理各个环节，织密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

0: 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

0: 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的最新报告显示，美国本土48个州今年9月的平均气温打破了1998年创下的记录，创下1895年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
0: 日本农林水产省10号通报，位于关东地区西北部的群马县一家养猪农场出现猪瘟疫情。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季苏平编辑，季苏平、刘家荣、黄天卓、郭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当地时间10号遭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国际社会谴责这次袭击，认为此类针对民用设施的袭击行为必须停止。阿拉伯国家联盟当地时间11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领土发动恐怖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反复袭击民用航空设施，危及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安全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直接威胁民用航空安全、国际航空运输以及地区安全与稳定。阿盟重申坚定支持沙特为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以及公民安全所采取的一切措施。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秘书长布达维当地时间1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胡塞武装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声明说，反复袭击机场这一民用设施构成犯罪行径，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人道法，这些袭击严重威胁民航安全，国际社会必须采取果断行动，遏制胡塞武装的此类行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获悉，昨晚总台焦点访谈栏目播发一纸通关一路风险，涉及陕西省榆林市靖边县兴达综合发展有限责任公司长期超载运输原油问题。节目播出后，榆林市委市政府连夜成立由交通、市场监管、应急、公安等部门组成的联合工作专班，赶赴现场开展专项问题调查处置，依法依规从严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并严肃追责问责。同时在全市范围内举一反三，深入开展微运行业全链条排查整治，切实维护危化品运输行业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当地时间10号，美国纽约民众举行集会，抗议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

0: 员近日在纽约街头暴力执法的行为。当天，不少民众走上街头，他们高喊口号，手持要求废除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标语。当地时间8号，一名男子在美国纽约市街头遭移民与海关执法局人员开枪击伤。根据初步报告，这名男子驾驶的汽车上有一名5岁儿童，但执法人员仍然开枪射击，所幸这名儿童没有受伤。当地时间11号，土耳其西部马尼萨省阿克西萨尔区发生一起严重交通事故，一辆客运大巴与一辆大型货车在伊斯坦布尔伊兹密尔高速公路上相撞。据初步消息，事故已造成11人死亡，26人受伤，救援人员已赶赴现场开展救援工作。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蓝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北部、陕西东部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3: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您最近有没有参加婚礼啊？婚纱照现在是越来越讲究了啊，拍一套主流的婚纱照动辄6000-7000甚至上万元，要耗上一整天甚至好几天去摆拍、去辗转选片修片，这早就已经是不少新人婚礼预算当中不得不花的大头。很多新人就觉得性价比不高啊，有时候不会拿出来看，也经常会被一生一次的这个观念所裹挟，为这份标配的仪式感掏钱啊，说是没有经济负担那是假的。但是呢，近日辽宁葫芦岛的于先生夫妇跳出了这套固化的逻辑，他们取消了丽江旅拍的计划，仅用免费 AI 软件花了3个小时，哎，就生成了自己的婚纱照，用在电子请帖和婚礼迎宾牌上。那即便照片就带着软件的水印，宾客一眼就能认出来这是 AI 做的，夫妻俩也无所谓，人家说了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道出了最朴素也最通透的婚姻感悟。这份洒脱的本质呢，就是婚姻观念返璞归真。长久以来，婚纱照被绑定了太多的体面完美的外在期待，仿佛没有影楼出品的精修大片，

0: 集中供热系统的硬件更新和设施改造，再加上智能化和更精细的调节，供热管理也从过去靠经验慢慢的变成了看数据，这也给现在这个目标打了一个非常好的底子。像现在的弹性供热啊，天气一变咱们就灵活开山，咱们把这个供热的室温定得更舒服一些。还有针对老旧小区顶楼边角户这些容易冷的地方去专门的去改造治理，其实就是在解决过去供热一刀切冷热不均这些老问题。再加上智慧供热能做到还没有等大家投诉就提前发现问题，提前处理问题，把以前那种被动等报修变成主动去服务，老百姓的供热体验肯定就明显好多了。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1: 从看天供暖到不速也办，从守住18度到追求更舒适，这轮供暖升级啊，暖的不只是屋子，更是人心。弹性调度、智慧服务、清洁热源，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老百姓过冬更踏实。希望这样的精细化服务能够越来越多，越来越实，让每一个冬天都更有温度。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校园餐如何管得更严？直播间卖食品出了问题谁负责？食品标签和广告玩文字游戏又该如何治理？这些社会关心的食品问题呢，已经被纳入食品安全法修订的制度考量。昨天，市场监管总局就《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现行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首次颁布实施，2015年进行了全面修订。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为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化解风险，强化监管执法，构筑了有效的法治屏障。而随着近年来经济社会发展，食品安全形势深刻变化，食品安全工作也面临新问题、新任务、新挑战。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涉及人工智能监管、网络食品经营等多个方面的修订内容。如何进一步夯实食品安全根基，守护百姓舌尖上的安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带来的专家解读。
3: 此次发布的征求意见稿相比现行食品安全法新增37条，修订93条，首先就是明确要强化智慧监管，推动互联网加人工智能监管应用，明确食品生产经营企业应当在食品生产经营的关键风险环节安装监控设备，并将实时监控视频信息接入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场监管部门的信息系统。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现行政策法规对实施明厨亮灶仅为鼓励倡导，监管缺乏强有力的法律依据，新规对明厨亮灶作出规定，可以有力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选择权，有助于推动餐饮服务提供者告别侥幸心理。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胡刚认为，传统监管方式难以快速高效地发现食品安全的问题，通过实施互联网加明厨亮灶加人工智能监管，运用人工智能自动抓取食品生产加工以及餐饮店的后厨违规行为，可以有效地减少人工巡查压力，精准发现隐蔽性风险。
4: 比如说，对于食品生产经营过程中如果存在一些异常的轨迹，或者说异常的颜色或者说形状的变化，也能及时的实时的发现有关的问题，有赖于我们一系列的相关的技术的不断的优化和完善。人工智能技术嵌入生产经营环节和嵌入到我们的监管治理环节之中。
3: 征求意见稿还增设了网络食品经营的专节，实行分级备案管理，明确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等各方的主体责任。胡刚指出，这是对现有食品安全法中网络食品交易规定进行的实质性升级，从原则分散转向专节规范。
4: 它的核心制度设计包括两个层次，第一个就是确立分级备案管理的制度，其二就是根据不同的经营形态还有相关经营者进行分层配置，强化主体责任，也就

0: 覆盖了平台、直播间运营者、直播营销人员的完整的全链条监管的态势。那么分级备案管理解决的是管什么、怎么管，也就是准入和分类的问题，而平台责任聚焦的是资质审核、人员核验啊、风险管控。那么相应的直播间运营者、营销人员也具有相关的具体的规范，三者之间循环递进式的责任的链条，那么环环相扣。
1: 征求意见稿要求，网络食品交易平台经营者应当在开展网络食品交易的省级区域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对此，市场监管总局食品协调司负责人指出，设立分支机构或者是办事处可以打破跨区域监管的执法壁垒，压实平台属地责任，快速响应本地消费投诉，就地处置食品安全突发事件，缩短风险处置的链条。针对近年来群众关注的食品添加剂乱用、滥用等问题，征求意见稿明确，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拓展到食品添加剂还有食品相关的产品。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指出，此次修改旨在完善食品安全制度，通过将监测链条延伸到食品添加剂及相关产品，实现全链条管理，推动监管从被动事后处理转向主动的事前预警，
2: 把监测的链条从食品延伸到了食品添加剂以及相关产品，形成了从原料到加工到包装的整个全链条的闭环。第二个呢，就是整个监管关口迁移，我们的食品安全监管可以从原来的一个被动的事后抽检处罚，转向一个主动的事前监测来预警。比如说某一类添加剂，如果监测发现它接近安全限值了，那么就可以提前进行干预。
1: 阮光峰补充，食品安全法修订落地之后，通过扩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范围，可以进一步积累相关数据，更好地开展风险交流和科普工作，减轻公众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必要恐慌，
2: 缓解我们普通老百姓他一些不必要的对于食品添加剂的恐慌，同时也可以让大家对于像目前市场上比较多的像零添加、清洁标签等等这些营销炒作啊，失去他们继续忽悠的一个土壤。
1: 近段时间，手打挂面、NFC 果汁、零卡等等新机商标营销乱象引发关注。征求意见稿提出，要规范食品标签与商业宣传，严禁虚假误导。阮光峰指出，此次修订的核心作用在于确立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
2: 商标注册你不能够豁免标签的真实义务，哪怕你是合法注册的商标，只要是在包装上突出使用的，那么它就足以让普通的消费者对食品的工艺、分量、成分、健康属性等等，它可能会产生误解，那么就构成了虚假误导。
1: 数据显示，2023年以来，国家知识产权局已驳回超过127万件容易误导消费者的新机商标申请，截至发稿前，以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质的商标3194个。
2: 恶意注册的该驳回就驳回，该撤销就撤销。
1: 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要完善法律责任体系，按违法类型分类设定差异化的处罚幅度，严格落实处罚到人，对故意违法、性质恶劣、违法行为造成严重后果的责任人实施处罚。对此，胡刚认为，
0: 也就是要撩开公司的面纱，层层递进到具体的人，同时也对相关的处罚的条款进行了新增和补全，尤其是提高了违法成本，同时也实行了这种食品安全的信用管理制度，强调实施跨部门的失信的惩戒制度，这一系列都是强调对于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强监管、重咬合的立法的思路。
3: 从校园餐到直播间，从后厨的名厨亮灶到包装上的新机商标，这次修订盯着的大多是老百姓平时最闹心的地方。新增37条，修订93条，数字背后是一个明确的信号，食品安全这根弦呢，只会越拧越紧。技术手段也好，全链条监管也好，那说到底呢，都是为了让咱们吃得明白，吃得放心。当然，征求意见稿还在公开征求意见，你有什么想法呢？还可以去提一提。毕竟，舌尖上的安全，人人都是参与者。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昂昶。 你想过吗？以后给孩子上课的可能还有一位看不见的 AI 助教。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昨天在北京举行，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正式上线，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上线的教师发展中心开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人工智能学习资源、智能工具和研究社群，为教师自主学习和全覆盖培训提供了平台支撑。那么从备课、课堂教学，再到学业评价、教研反思，人工智能如何助力备课教学、赋能教师发展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去一探究竟。
5: 我是航天科学家，参与过咱们国家很多航天项目。
6: 航天科学家您好，请问当年，
7: 这是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为四年级课文《千年梦圆》在今朝备课时专门创建的以航天专家为原型的智能体，让每个孩子都能和他对话，向他发问。在新上线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如果想当堂看到孩子们的做题效果，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坤介绍，
8: 可以辅助我们去开展大单元的教学设计，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然后搭建一些任务还有问题链之类的框架，而且是人机协同式的，我们教师还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7: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不能完全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的思维动态，是不少老师的教学痛点。课程进度的快慢，教材内容的深浅，只能根据大部分学生的学情来进行授课。北京市广渠门中学数学教师杨若晨认为，人工智能进入课堂，让因材施教成为可能。
9: 我们都知道应该要因材施教，但是呢，在传统的课堂里面又很难实现，就是老师很难同时兼顾到每一个学生。这个咱们接入了 AI 平台之后啊，他可以选择单人对话，也可以选择小组对话，他们在讨论的过程当中，平台能实时的把他们的这个讨论的内容给记录下来，而且他们讨论完了之后呢，平台还会生成每个小组的一个思维图谱，这样一来就解决了教师自己一个人分身乏术难以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7: 除了帮助教师解决实际问题，让教学课堂发生积极变化，每个学生能否获得更有针对性的学习支持，也是检验人工智能是否有效融入教学的标准。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10: 以前每次测评结束之后啊，我也知道要分析学情，但是面对一个班几十个孩子，往往呢是看均分，看哪道题错得多，然后最后一张试卷从头讲到尾，这种大水漫灌式的课后辅导啊，效率很低，我也很难兼顾到不同层次的学生需求。但是啊 ，AI 工具确实改变了这个局面。测评结束之后呢，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这直接改善了我备课和讲评的效率。
7: 如何把人工智能工具真正装进备课、课堂、评价、学情分析的每一个环节，让老师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要通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培训，让老师自己学会用 AI 来开发工具，打造自己趁手的教学兵器。
11: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织培训，在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中心上线 AI 素养专区，提供完整的课程包和应用案例，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国培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聚焦一线的真实教学场景，向老师们讲清楚人工智能是什么，能做什么，边界在哪里。
7: 根据介绍，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策划开展好课样板间 AI 技能展示、 开源社区交流等活动，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让先行者带动后来者。福建省泉州市教育局局长刘淑芳介绍，推动人工智能赋能教师，要让技术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
12: 我们目前正在大力推进一件事情，就是提升教师的智能应用能力，培育了20个的 AI 应用导师，100名的区域培训者和1000名的骨干教师。我们在依托国家平台教师发展中心的 AI 素养专区，以四线联动的方式，从1000名种子教师带动1000000名的深度应用教师，让全市的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得到极大的提升。
3: AI 进课堂不是为了取代老师，而是给老师添一双千里眼和顺风耳，让因材施教不再是一句口号。从备课到讲评，从课堂到课后，技术正装进教学环节当中，拿来就能用，用了就管用，这才是老师们最需要的帮手。当然了，工具再好，方向盘还是得握在老师手里。让人工智能成全教师，让教师成就学生，那这条路才算是走对了。
1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1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1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各位听众，2026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将要在北京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进行，对阵双方为中国选手郑钦文、俄罗斯选手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在本届赛事闯入女单决赛，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打入单打决赛的本土选手，其实世界排名升至了第28位。那么本场比赛呢，他将冲击个人职业生涯首个 WTA 1000赛冠军。本场比赛有哪些看点？双方存在哪些优势和隐患？下面有请中国之声体育观察员管月琪带来专业点评。
17: 好的，杨昶。各位听众，现在我们的目光即将转移到网球上面啊，将目光转移到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现在根据前方的信号呢，郑钦文已经走出了球员的热身通道，即将进入场地。现在为各位介绍一下郑钦文和安德烈娃两位球员呢，这场今年中网的一个晋级之路。中国金花郑钦文今年由于是持外卡参赛的，所以第一轮并没有享受轮空的待遇。他第一轮呢是战胜了他的同胞队友施涵，第二轮呢是2-1击败了卡林斯卡亚，但是卡林斯卡亚打到第3盘是在0-3落后的情况下退赛了。第三轮郑钦文是2-1击败了布兹科娃，第四轮2-1战胜了他大黑马查拉耶娃。而四分之一决赛呢，他是2-0击败了乌克兰选手斯维托利娜，半决赛2-0战胜了比利时的梅尔滕斯。郑钦文是这样的闯进决赛，而他的今天的对手呢是俺罗斯的安德烈娃，今年还不到20岁的年纪啊，现在世界排名第5，此前在中网的战绩呢是12胜3负，他的职业生涯已经拿到过了6个冠军，今年呢就拿到了3冠。他此前已经2次拿到了 WTA 1000，也就是我们之前经常说的啊钻石赛的冠军。而今年的中网呢，安德烈娃也是打得非常的不容易啊。由于他是种子选手，所以第一轮轮空，第二轮呢是战胜了中国选手袁岳，第三轮击败了库德梅托娃，第四轮是击败了斯尼古尔。而在四分之一决赛，他才是真正遇到了考验，他是2-0击败了亚历山德洛娃。而半决赛呢，他又是击败了一位黑马选手俄罗斯的捷克的巴尔通科娃。其实打到现在为止啊，其实今年的中网郑钦文是比安德烈娃是要多打了一场比赛，但是我们在看比赛的耗时，两人的竞用时的时候呢，却有点让人震惊。郑钦文到目前为止，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已经用时13小时30分钟，而安德烈娃从第一轮打到决赛，只用了7小时10分钟。我们今天有时候也在调侃啊，实际上郑钦文等于比安德烈娃多打了一轮的这个比赛，等于是要耗费更多的体能。安德烈娃和郑钦文实际上既是老对手，也是老朋友了，两人在上一次 相遇也是在中国网球公开赛上，就是郑钦文，他发挥非常出色的2024年。
18: 好的，主持人好。
17: 两人在2024年的中网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实际上是有过一次碰面机会的，这也是两人在职业生涯唯一一次在巡回赛的碰面。当时郑钦文啊是苦战了2小时32分。

0: 中，最终呢是在让一追二，先失一盘的情况下连赢两盘，5-7、6-0、6-4赢球。那一年的郑钦文呢，在中网实际上是打到了半决赛，半决赛是输给了穆霍娃。刚才杨场也为大家介绍了，郑钦文是在中网2004年创立开赛以来第一位打进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此前呢，中国球员7次打到半决赛都输球了，是0胜7负。而且呢，很有意思的一点，郑钦文是从2004年中网创立以来第一位打进决赛的外卡选手，而且也是打进决赛中巡回赛排名最低的选手。这也是郑钦文职业生涯第四次打进中网啊。第一次打进决赛，最好的战绩就是2024年中网的半决赛输给了穆霍娃。今天中网决赛这场女单决赛的挑边嘉宾呢，是我们的非常熟悉的演员靳东啊。现在他已经为双方进行了一个挑边仪式，在双方进行一个短暂的热身之后呢，这场比赛也要开始了。我们继续为各位介绍安德烈娃今天的一个比赛情况。今天啊，安德烈娃实际上还不满20岁，如果19岁的安德烈娃夺冠，他将成为历史上第三年轻的中网女单冠军。比较遥远啊，2005年基里连科和2007年的扎维两位球员都是18岁夺冠。今年安德烈娃已经在巡回赛中赢了50场比赛，在这赛季的巡回赛胜场数上和佩古拉是并列胜场数的第一位。他也是2009年的丹麦甜心沃兹尼亚奇之后年龄最小的能够达到单赛季巡回赛50场胜场的球员。安德烈娃在中网这场比赛之前啊，就已经确定了，因为他已经打进到了中网决赛。这场中网之后，他的排名将上升到了世界第三，而且已经提前锁定了年终总决赛的席位。这场比赛还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啊，这场比赛两人的比赛风格可以说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就是郑钦文，我们给到了一组 WTA 的赛前给到了一组数据。郑钦文在今年巡回赛上啊，他的一发得分率高达 74.8%， 排名 WTA 所有选手当中的第一位。而他在这赛季巡回赛当中已经发出了299记 ACE 球，也是在这赛季的 WTA 巡回赛中所有女单选手当中排名第三位。这也证明啊，郑钦文确实在这个发球和自己的这个 ACE 球方面啊，尤其在一发上面，他的这个攻击力是非常强的。还有一个数据很有意思，在郑钦文面对破发点的时候啊，他破发点的化解率能够达到 60.6%， 这也能够排在世界所有女单选手当中的第13位，证明啊，郑钦文是一位以攻代守的球员。而他的对手安德烈娃，他的这个打法和郑钦文是截然不同的。郑钦文擅长发球，而安德烈娃擅长接发。安德烈娃今年在 WTA 巡回赛上的接一发得分率高达 41%，而在世界所有的女单选手当中是排名第二位的。而在破发点上的转化率上，她是排名世界第11位，能够有 50.1% 的一个破发点转化率。这也就意味着郑钦文最擅长的发球恰恰要面对一个非常擅长接发的安德烈娃。郑钦文非常擅长的破发点化解，而安德烈娃非常擅长把破发点转化成破发，可以说这是一场攻与守之间的对抗。现在双方球员已经结束了赛前的热身啊，这个网前的热身已经结束了，还要进行赛前的一个发球的训练，看看两位球员在今天这场比赛能给我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发挥。
1: 郑钦文呢是5-7、6-0、6-4，在1/4决赛当中战胜了安德烈耶娃。为了使您更好地欣赏今天的决赛，我们还是很高兴地邀请到了中国网球协会的副主席啊郑杰指导来到我们的评论席，和我一起为您带来这场女子单打决赛的解说和评述工作。郑指导好。
2: 张胜老师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担任比赛的主裁判啊西卡克 WTA 的金牌的裁判员，也多次执法过大满贯的女单和男单的决赛。今天呢，夜场的这个气温呢，感觉还是不错的啊，19摄氏度。
2: 这也是第一次由我们中国的球员闯入中网的决赛，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

0: 现场的观众也是很多呀、
1: 啊，爆满，
0: 爆满，
1: 是的，是的。二十届中网啊、这是第一次有中国的女球员闯入到女子单打的决赛当中，这不仅仅是郑钦文个人的突破啊，也是中网历史上的一个重大的突破。
2: 现在双方的赛前热身已经基本结束了，
1: 所以对于郑钦文来讲呢，短球以后下一拍的准备还是很重要的。
2: 第一局40-15，郑钦文的接发接到了安德烈娃的正手位，双手反拍斜线，正手的提拉给的力量还是稍稍足了一点啊。看得出来郑钦文在赛前的热身做得非常的充分，因为今天的第一盘第一局啊，郑钦文的力量给的都是稍稍足了一点。当然也有非常精彩的一个胯下击球，第一局用时2分钟。现在安德烈娃是在第一盘第一局1-0领先，接下来是郑钦文的发球局。
0: 米拉也属于是天才少女，她只有19岁。
2: 安德烈娃职业生涯曾经2次拿到过皇冠赛，也就是1000级别赛的冠军，都是在去年啊。去年拿到了 WTA 1000迪拜赛和印第安威尔斯公开赛的冠军，今年是在马德里皇冠赛，以前叫超五赛啊，是拿到了亚军。当然两站硬地的比赛都是拿到了冠军。马德里赛呢是红土场，
1: 对，就哭鼻子了。换发球换场地，我们来看看中国球员郑钦文的第一个发球局。
2: 看看郑钦文的发球局，他在发球啊的时候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心态不乱啊，节奏能没问题，保证自己的一发进球率，只要一发进球率能够保证的话，他的得分效率是很高的。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力量还是给的大一点。
1: 双方呢都会把对手的二发作为一个突破口。
0: 对，
2: 今天两人一上来一发的进球率都不高，
1: 很重的。
2: 安德烈娃也在不停地抢小郑的发球。
0: 半决赛的这个对手
1: 梅尔滕斯，球偏轻
0: 偏软。
2: 在接郑钦文二发的时候啊，安德烈娃很明显地把自己的站位提前了。二区的一发，看看能不能进区。好发球，郑钦文率先变线，双手反拍的大斜线，着急，
1: 其实是一个主动的，
2: 有点急于去发力。
1: 这个反拍进到场内，
2: 前三拍想打出组合拳，每一拍都在变线，但是力量给的稍稍大了一点。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现在郑钦文是0-30落后，这是一个非受迫性的失误。郑钦文一去的一发不进区，安德烈娃又要抢郑钦文的二发了。站在离底线大概半米左右的位置，这球发得不错。郑钦文切削的过度，双手反拍大斜线，正手变线，再变线，正手直线的进攻，好球！双手反拍的这一拍outside in直接压在了场区内，有点可惜啊。这球裁判还是呼报了出界啊。今年中网也是启用了电子丝线
1: 的覆盖，做得很好。而且呢他在力量上就
2: 这一局郑钦文遇到麻烦了，球质方面在自己的第一个发球局就送给了对手3个破发点。
0: 好发球，
2: 发球值得，
1: 一区外角181公里的时速啊，挽救了第一个破发点。
2: 现在郑钦文还要面临2个破发点，
0: 打得更有耐心，
2: 看看怎么来处理。
1: 没错，
0: 他的防反能力比较强，而且回球的质量还是挺有保障的。
1: 对，
2: 在一区的一发没有，现在
1: 二发，
2: 郑钦文面临破发点上的二发。

0: 安德烈娃接得不错，给到了郑钦文很大的压力啊。郑钦文二发给的力量不够啊，求稳了，这也造成了安德烈娃有机会提前上手，
1: 这一拍球
0: 转手为攻，这样郑钦文在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没有能够保住，在第一盘是0-2暂时落后。接下来是安德烈娃的发球局，
2: 所以球落地以后有点往外走，
1: 有点往外拐，
0: 没关系哈。在女子比赛当中，破发以及被破发是比较常见的事儿，不像男子比赛当中，一旦破发，可能这一盘就保不住了。接下来看小郑如何去化解自己的危机，能够破掉对手的发球局。
1: 对于郑钦文来讲呢，需要他打得更耐心一点。
0: 一曲的发球，
1: 他跟半决赛的梅尔滕
0: 安德烈娃打出了发球值得，
1: 力量啊没有那么的强，他的球呢偏轻一点，偏软一点，所以郑钦文底线抡上两板以后，对方的球他就会出浅球了。但是我们看到安德烈耶娃，因为他力量很足啊，他能够匹配得上你，所以基本上就是你打两拍以后，对方的回球的质量也很高。
0: 今天两人的发球进球率都不高啊，要靠对手失误来拿分。郑钦文转手为攻，一拍大斜线，在主动变线打直线，双手反拍，猛攻安德烈娃的反手。
1: 这就是说的，如果是这个回合，
0: 几次想尝试变线撕开角度，但是安德烈娃在底线的覆盖能力还是非常出色的，稳稳地站在场区中央，等待郑钦文的变线。
2: 冠军以后，我觉得
0: 郑钦文还是要打得更加耐心。第三局，但是郑钦文0-30落后，
2: 起伏就不像以前起伏这么大了。
1: 没错，
2: 球场上
1: 是的。
0: 这下不错啊，好接发，直接接发了一个追身，让安德烈娃很难做挥拍的引拍随挥。
1: 对方的这个外脚的发球，这个正手呢扑出去。
0: 15-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暂时落后。不错。只要能够压制住对手的击球节奏，让对手一拍啊比一拍难打一点，
1: 接得很好，很快很深，
0: 利用自己的接发能力去压制对手的回球路线，逼迫对手打一些冒险的球路。安德烈娃呢也会出现失误，现在30-30。看看是出局点还是出破发点。一曲的二发，发了个内角，郑钦文算到了，接得不错，转手为攻，有机会来到网前，郑钦文凌空斩，好球啊！这一拍来到网前，压制住了安德烈娃的回球角度，被逼迫安德烈娃被迫起高球打月亮球，但这不是安德烈娃的特点。这样，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是40-30领先，拿到了一个破发点，看看这个破发点能不能兑现。
1: 现在是郑钦文马上在对方的发球局也逼出了破发点，
0: 破发点上的一发，安德烈娃一发想打外脚偷袭，没有能够得手。今天两人在开局的一发进球率都不高，好接发，接到场区里了，双手反拍的对拉，安德烈娃主动降速，郑钦文好球，利用自己的力量优势主动下压，郑钦文在自己的接发球局当中是实现了回破，暂时是1-2落后，但接下来就是自己的发球局，将主动权重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中。前三局打了10分钟，郑钦文暂时是1-2落后。
3: 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7: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3: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1: 非受迫性的失误。
2: 嗯。
1: 然后刚刚这个米拉的第二个发球局，我觉得郑钦文整个的进攻啊，就
9: 继续来关注中网的女单决赛。我们继续关注钻石球场女单决赛，郑钦文和安德烈娃的这场比赛，现在是郑钦文的发球局。两人在这一分当中陷入到了多拍的相持球当中。郑钦文只要能够耐下性子和对方在底线打多拍相持，还是有机会等到对手的失误的。15-0，暂时领先。
2: 打的时候可以选择中路偏。
9: 其实自2009年 WTA 改制1000赛以来啊，此前只有3位球员能够通过外卡参赛夺冠，比较久远了哈。2011年的辛辛那提赛，俄罗斯红粉莎拉波娃是拿到了冠军，还有2019年印第安维尔斯站的安德莱斯库，以及2025年蒙特利尔站的姆伯科。看看郑钦文今天能不能一黑到底，通过外卡在中网夺冠。
1: 这个二发确实球速有点偏慢了，这个二发不到130公里。
2: 对，第二局，第一个发球局，第二局的时候被破掉，也是因为一发成功率
1: 偏低，
2: 不是那么高。
1: 嗯。
9: 郑钦文在自己的第二个发球局选择了将二发主动降速啊，这也是双刃剑，能够保证成功率，但是呢杀伤性也会下降。一发还是拼得很凶，这可不知道算 ace 球还是发球值得啊，不知道
1: 还是
9: 安德烈娃有没有蹭到球皮。
1: 这种进球率啊，在发球局当中啊，有一发的这种表现，强势的表现，其实对于他的整个信心也好，爆发也好啊，都。
9: 第二个发球局，郑钦文是30-15领先，局分上暂时1-2落后。大外脚的发球，郑钦文变线压在线上，看看安德烈娃有没有把球回到场区里，往前的高压。安德烈娃没有办法了，郑钦文打出了一套 one two punch 的组合拳，40-15，自己的发球局当中是取得了一个比较大的领先。
1: 刚刚郑钦文发完球以后侧身正手这一板，他等了一下啊，他看一看那个球是不是能压到边线上，是个界内的好球。
9: 一区的一发，看看郑钦文能不能发进区，只要发球进区啊，后面就好聊了，但是这一下挂谎了。二发，安德烈娃又要去抢郑钦文的二发，看郑钦文是要拼一下还是选择降速。打内角偷袭，很聪明的选择，双手反拍的变线，这一拍拿到了啊，
2: 重心都压上去了，
1: 没错。
9: 这一局拿到之后，郑钦文和安德烈娃在第一盘是打成了一个2-2的平手，双方各攻下了对手的一个发球局。第一盘耗时15分钟，现在双方打成2-2。
1: 第二个发球局的爆发，现在在前四局双方是战成了2-2啊，各自是一保一破。这是两个人今天的第一届也是。
2: 嗯。

0: 两人双方在底线的相持，郑钦文打得更有力量一点。好球啊，郑钦文行进间的击球打出了一拍非常具有行进感的奥塞印。
1: 我觉得这一分我们看钦文最后
0: 正手的一个提拉，有点像红土上的动作啊，滑步间的提拉挥拍，这下引拍用了自己非常丰富的这种小臂肌肉做的这种提拉，能够把球给拉起来，核心力量非常棒。安德烈娃的发球局双方打成了15平，现在要考验郑钦文在底线的覆盖和防守能力了。这一下力量给还是稍稍大了一点。
1: 这个球看到
0: 15比30，郑钦文在对手的发球局中暂时落后。
1: 被动的情况之下，还能够把球顶得这么深。
0: 在非受迫性失误上，郑钦文是6个，对手是2个。
1: 但是场上呢，我觉得郑钦文呢是主导进攻的一方啊，打得更有侵略性，所以也交出了更多的非受迫性的失误。
0: 这一拍接发的稍稍有点瑕疵啊，15比40落后。看看关键的一分，安德烈娃这下的发球。郑钦文接得很出色，来到场区里了，没有来到网前，继续在底线打相持。安德烈娃打出月亮球，主动降速，郑钦文有借力机会，正手的提拉想打小斜线，有擦网，双手反拍斜线，安德烈娃已经失去重心了。郑钦文来到网前凌空掌，把球把比分追到了30比40，
1: 连续的底线的强攻啊，最终还是突破了对手的防线。
2: 虽然两个人的防反能力啊，包括跑动能力都很强，但是在回球来看，
3: 好，听众朋友，非常感谢体育观察员管乐琪的精彩解读。钻石球场的较量仍在继续，让我们持续来关注中国选手郑钦文的赛场表现，一起见证本届中国网球公开赛女单冠军的诞生。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20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安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精彩的相声小品，
4: 谁也别惹我儿子生气，因为对齐了一面费老大劲了。
3: 爆笑的幽默段子，
5: 都不喝白的，
6: 你喝吧，
5: 真没劲。那我喝了啊，老板来一瓶营养快线。
3: 引人入胜的有声小说，
7: 古城墙脚下的洼里镇，生命。
3: 还有小龙文化的品牌节目《历史聊斋》《天下档案》《世界迷踪》，想要听到这么多好听的内容，欢迎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声音客栈”，声音客栈，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岁月的无声流逝或许催老了容颜，但曾经拥有过的爱情依旧在记忆的重温和回复中清晰而熟悉。其实芸芸众生中本没有完美的爱情，一双温暖的手，一个宽厚的肩膀，一个平静的港湾，才是最真实的爱情。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我是小青。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爱情不是生活的全部，我们至于对方，只要了解对方是爱自己的，就已经足够。在爱之外的生命的其余部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自由，给对方留足空间，爱情才有充足的氧气。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接下来为你送上的这首歌曲来自范晓萱，《氧气》。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融媒传播依托延世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恋爱的时候有很多话想说给对方听，情书、日记、微信、电话粥，惊叹怎么有那么多话题。所以柏拉图说，每个恋爱中的人都是诗人。如今写诗的人已经很难找到了，不过唱首情歌献给恋人还是信手拈来的事儿。下面这首歌曲来自于无印良品，《身边》。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

0: 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我是小青，欢迎继续收听小青的暖心歌。心里的垃圾记得一定要定期倒一倒，把不愉快的人和事从记忆中删除，格式化自己，才有储存快乐的空间。想太多，敏感的人往往过得不快乐，因为太在乎。没有过不去的事情，只有过不去的心情。心若晴朗，人生便没有雨天。自己才是人生的作者，何必将你的剧本写得苦不堪言呢？

这是来自陈明的幸福。有的幸福会荒芜，有的幸福始终温暖。人生不就是这样吗？有的人你会一直喜欢，有的人你渐渐不再喜欢了，有的爱始终相守，有的爱无法善终。一切一切都在告诉你，尘世间的无常变幻和不可把握，珍惜当下便是极好的。好了，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每个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独家音乐记忆，你愿意和我来分享吗？欢迎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猫的故事的影片实在是再熟悉不过了。萨尔玛·海耶克说，其实我更喜欢养狗，我自己家里有10条狗，还有一只被狗救起来的小猫咪。这只猫没有尾巴，非常可怜。起先我会觉得自己的狗不会和猫和平相处，可是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它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我觉得猫是一种很神奇的动物，既温柔又独立，很有个性。所以当克里斯·米勒问我是不是愿意在这部电影里配音的时候，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下来，因为我觉得我应该在电影中为一只猫配音，而且和我合作的都是一些好朋友，这也让我非常开心。能参与到动画片的制作中，绝对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这种体验非常奇妙。对这一部史莱克系列的外传电影，绝对意义上的主角班德拉斯说，看到怪物史莱克的终结，我感到非常难过，因为很难得再有这么反主流文化的动画片，而且这部动画片已经变成了主流文化的下载电影一种。我见证到孩子们是多么喜欢这个非主流的动画人物，也见证了史莱克的起起落落。不过从另一方面来说，怪物史莱克中的另一个人物能有自己的电影，这也是一件好事，因为毕竟我对这个角色是有着深厚的感情的。我希望这个全新的系列能够越拍越好。穿靴子的猫和怪物史莱克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电影。如果说怪物史莱克是那种典型的恶搞和模仿的电影的话，那么穿靴子的猫则是一部非常传统的西部片。从某种角度上说，除掉片中那些喜剧的桥段，它像极了塞尔乔·莱昂内的电影，无论从人物情节还是导演想表达的主题，都和莱昂纳的电影如出一辙。电影《穿靴子的猫》的导演克里斯·米勒虽然执导作品不多，但却是个资深的动画人。从史莱克系列的第一集开始，他参与制作

了前三部《怪物史莱克》、两部《马达加斯加》以及《大战外星人》，而且他还曾经自编自导了《怪物史莱克三》。在那部电影中，他还为三个角色送去了自己的声音。从这种资历看，克里斯·米勒执导这部电影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不过，事情的发展总是没有想象的那么顺利。克里斯·米勒说，执导这部电影前，我还颇有些紧张，因为这和史莱克是两部完全不同的电影。在史莱克中充满了反讽以及对流行文化的讽刺，这是从第一集里就确定的一种文化基调。但是在这部电影里，我却要为它找一个正确的、可以拍摄并获得人们喜爱的风格。重走怪物史莱克的老路是肯定不行的，如果重复别的动画片的风格，也未必会获得大众的认可。选来选去，我最终选择的是拍摄一部喜剧桥段和动作场面相结合的电影。在这部电影中，动作戏的场面有很多，而且很多故事都是发生在一个小镇子上的。加上我们把故事的时间背景设定为穿靴子的猫遇见史莱克之前，这么一来创作的空间就更大了。也就是说，这部电影里只有好笑的娱乐打斗场面和几乎是源源不断的笑料，而没有那些像是《怪物史莱克》里对经典童话的改写、对流行电影的戏仿之类。我觉得这样的一部电影更纯粹、更有观赏性。一直都在为《穿靴子的猫》配音的安东尼奥·班德拉斯说，这是我很熟悉的一个角色，而且他很像是我演过的佐罗，所以拍摄这部电影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享受，没有压力，没有困难，也没有疑问，很多戏份都是一次性成功的，而且我和克里斯·米勒的合作也很愉快。拍摄这部电影让我很满意，也很过瘾，我觉得我又演了一遍佐罗。其实和《怪物史莱克》中很多角色一样，穿靴子的猫也是来自经典童话里的著名角色，只不过在《怪物史莱克》中被小小的无厘头恶搞了一下。穿靴子的猫原来的童话故事说的是一个磨坊主的小儿子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一只聪明的猫，这只猫穿上靴子帮助磨坊主的儿子得到了国王的赏识，并促成了他和公主的婚姻。不过在梦工厂版本的《穿靴子的猫》里，原本的童话已是变得面目全非。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不妨来感受一下电影里这只了不起的猫。这里是宠爱有家爱宠家园，我是一凡，在音乐里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金强帮他干完活，他就过去帮金强干活。到了后来，他们俩实际上是一起在耕作着两家相邻的

0: 就一口答应了侄儿的请求。但是同时，金俊武也意识到他将要负起的是一个大家庭主事人的责任。弟弟俊斌那门人死的死，走的走，已经断了根，哥哥俊文一家三口虽然活着，但基本上也算是完蛋了，只留下金强一条完整的根苗。他金俊武不能让这家人也绝了门。金强已经26岁，如果不是魏红这么好的孩子，哪个女娃娃还愿意和贼门人家结亲呢？要是金强打了光棍，大哥那门人也就断了种代，金家的后事不堪设想。要是这样，他怎么能对得起死去的父亲呢？但是金俊武答应了侄儿之后，才感到这件事情十分的棘手。他和孙玉婷多年来一直势不两立，怎么可能做通孙玉婷的工作呢？再说上玉婷的门本身就已经令他万分为难了。唉，事到如今，他金俊武只能下脸去为侄儿求亲了。金家再有什么资本逞强斗性来？金俊武突然出现在孙玉婷家的黑窑洞里，也着实让玉婷两口子大吃了一惊。虽然金俊文一家已经臭不可闻，但是金俊武仍然是金俊武，对金家湾事实上的领袖登门拜访，感情上敌对的玉婷夫妇也不能不流露出某种荣幸之色。在农村，不管你身居何种要职，如果你家境贫困，就自然对家境好的人心怀敬畏。更何况这金俊武不光光景在村子里是拔尖的，同时也是双水村的领导之一呀。贺凤英马上用一只豁了口的破碗为金俊武倒了一点白开水，金俊武反客为主，给孙玉婷递上一根纸烟。金俊武不绕圈子，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他侄儿和魏红的事情，希望玉婷夫妇能够支持两个娃娃的婚事。哎，我哥一家是完了，你们清楚，几年来我和他们也早断了来往，别了兄弟之情，可金强是个好娃娃，这村里头人都能看得见。至于说咱们两家的关系，过去的就过去了，往后成了亲戚，我想也不必再计较过去的那些磕碰，同村邻舍有点什么不美气也是难免的嘛。你们都有文化，我想会宽怀大度地对待这件事儿的。再说就是咱们之间有点不和，也不应该影响娃娃们的亲事嘛。听着金俊武的话，孙玉婷的脸由红变白，又由白变红，夹纸烟的手指头缩缩地抖着，别过脸不再看金俊武。贺凤英也吊着个脸一言不发，低头在锅台上拿切菜刀砍一颗老南瓜。黑窑洞里一时寂静无声。过了一会儿，孙玉婷红脖子胀脸的对金俊武说，
1: 这事儿弄不成，我怎么能把魏红给了犯罪分子的后代呢？啊，就是这话，你们是白日做梦，妄想把我的女儿拉进那。
0: 魏红抹去眼角的泪水，默默地对大哥点了点头。孙少安走出田家阁涝，趟过东拉河，直接去金家湾向金俊武报告了他的努力没有任何结果，于是这宗亲事就暂时被搁置起来。冬至过后不久，阳历1982年快要结束的几天，随着西伯利亚大规模寒流的到来，黄

土高原落了第一场雪。雪下了一天两夜，大地和村庄全被厚厚的积雪所掩盖，田野里万般寂静，家家封门闭户，只有窑顶烟囱中升起一柱柱沉重呆滞的炊烟。野狗吐着血红的舌头，嘴里喷着白雾，在雪地上奔窜，无处觅食的麻雀挤在窑檐下，饿得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大雪停歇的那个无风的早晨，村里人出门以后，就看见金俊武和侄儿金强黑棉袄纽扣上挂着红布条，从白雪皑皑的庙坪走过来，不管碰上大人还是娃娃，都双膝跪地磕上一头。人们朝金家湾北头望去，见俊武家的院墙上插起一嘟噜白色岁数纸，所有的人立刻明白是金老太太谢世了。1982年冬的头场大雪之后，金俊武的母亲金老太太谢世了。金老太太的去世意味着这一代人在这个古老的村庄即将最后消失。搬着指头算算，那一茬的人里现在残存的就只有孙玉厚的老母亲了。不管老太太的后人们有多少劣迹，但她本人和已经亡故多年的金先生一直受到普遍的尊重，他们的好德行甚至得到了整个东拉河流域的确认。因此双水村各姓人家都纷纷对老太太的去世表现出真诚的哀悼，人们争抢着去打墓，乐意帮助金家操办这场丧事。帮忙的外姓村民、老太太娘家门上的人以及金家其他的亲戚都先后拥进了金俊武的院子。当然金家湾这边姓金的人家全都成了市中人。俊武家地方太小，其中两孔窑堆满了粮食，他哥家的两孔窑又被公安局查封了，因此丧事的许多具体事情得分散在金家湾各处进行。金俊山父子被聘为总料理，俊山精通乡俗礼规，做各种安排，他的儿子金城记账。金俊武毫不犹豫地决定他要按农村习俗的最高礼规来安葬他的母亲。这个大家庭已经晦气十足，母亲的葬礼一定要隆重地进行，让世人看看金家仍然是繁荣昌盛的。不用说，金家全族人都是宾客，外族人每家也将请一个人来坐席，这等于要款待全村的人来吃喝。不怕，他金俊武有的是粮食。金家湾这边许多家户都在替老太太的丧事碾米磨面，光辉家的院子里五六个人在杀猪宰羊，从米家镇请来的阴阳先生正在金俊海家做直活，金波他妈忙着一天五顿饭伺候这位圣人。他们家的炕上和箱盖上摆满了纸糊的房子、院落、碾磨、刻幡、引魂幡和童男童女。与此同时，在金家祖坟那里，打墓人掘开了金先生的坟堆，把先生的骨骸装进一个小木棺函中，准备和老太太合葬。金老太太装好七八身绸缎寿衣之后，便入了早年间做好的搂花柏木棺中。棺木停放在院子搭起的灵棚里，长明灯从屋子里移出，放在棺木前，灵案上摆满了供果和一头褪洗的白白胖胖的整猪，一只活公鸡绑住爪子搁在棺木上。棺木两边的长条凳上

老太太的直系亲属轮流做着守灵，吊唁的人川流不息，亲戚们过一会儿就轮着来一批，跪在灵前唱歌一般的哭诉一番。但是真正流泪的是少数人，哭得最伤心的是大媳妇张桂兰，她多半是借此哭自己的命运。前来吊唁的村民只是送一点香火，烧烧纸，辈数小的跪下磕两个头。入葬的前一天，亲戚、金家全族的大人娃娃和所有被邀请的宾客，从早到晚一直不断地轮流吃两顿非吃不可的饭。第一顿是饸饹油糕，第二顿是八碗和烧酒。隔壁金光亮弟兄三家的窑洞全都摆满了宴席。下午雇佣的一班吹鼓手来了，进村以后先放了三声冲炮，所有的孝子都到村头去跪迎五个穿开花破袄的乐人。夜幕一降临，隆重的撒路灯仪式开始了。吹鼓手前面引路，孝子们一律身穿白孝衣，头戴白孝帽，手拄哭丧棒，真假哭声响成一片。他们跟在吹鼓手的后面，从金俊武家的院门子里出来，沿着枯叶河边的小路向金家祖坟那里走去。许多人手里都拿着白念捏成的灯盏，走一段便往右边的雪地上放一盏，并且随手抛洒着纸钱。返回来的时候又向路的另一边间隔搁置念灯。入夜，雪地上的路灯如同流萤一般闪闪烁烁，其阵势蔚蔚壮观。双水村的老年人们纷纷羡慕地议论感叹，金老太太真是生了个孝子，把丧事办得多体面呢。第二天大出殡以前，又进行了著名的游石上祭仪式。全体男女孝子手拄着哭丧棒，披麻戴孝的在老太太灵前间隔按照辈数跪成方阵，仍然有吹鼓手领路，后面跟着两个用三个手指头托贡品盘的村民，在孝子们的方阵中绕着穿行。托盘人是田武和一队员会计田平王，这两个人左手举盘，右手拿着白毛巾，迈着扭秧歌一样的步伐，轻巧地走着，像是在表演一个节目。接下来是丧话，一般说来，这是孝子们最心惊的一个关口，这实际上意味着老人能不能顺利地入土。

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您听了以后有什么感想体会和建议，欢迎来信告诉我们。来信请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听众工作部，邮政编码100866，请明天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叶咏梅。

0: 北京时间23点整，延安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融媒传播依托延市融媒体中心强大媒体影响力和丰富的资源平台，根据企业诉求提供广告、策划、活动、宣传、推广等一站式定制服务。融媒传播，您身边的媒体宣传专家。咨询电话0911-2820-066。
2: 欢迎收听小说剧《我的团长我的团》，作者蓝小龙，第122集。我听见又一声清脆的响声，我回头看见智利在白线边的行刑队里，克鲁伯跪着把枪口支在自己的下颌上，他已经把自己的脑袋打穿了，周围乱成了那样，行刑队还要按规章站着严整的队形，一时间没人去管他。我摇摇晃晃地离开这里，我知道我的团长和我的团，他们在禅达的生命真的已经结束。我被叫成白骨精，可立刻就理解了贪吃贪睡的五花肉。他早知道他不会背叛死人和活人，做行刑队只是为了和他的团长死在一起，令下时他会向他痛恨的任何东西开枪，除了他的团长。可是他的团长没等他就走，再没人来说打一炮吧，他的生命也丧失了意义。远处在喧哗着已经确定了死了死了的死亡，而克鲁伯安安静静地跪在那里，像是要说我饿了，又像是要跳起来说再打一炮吧。那不过是他表达自己的两种方式，我们一直因他的呆滞而忽视他的内心，而他心里在翻江倒海，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在翻江倒海。我一个人在山道上曲里拐弯地走着，有时我很想哭，有时我很想笑，禅达在望，但我要去的是更远的地方，路会很长。后来唐吉和便衣们终于从那间囚室里找到了那发子弹的根源，他们在书里找到了死了死了加进去的火柴梗，每一根的削石头都已经被剥去，消失了的部分全被那家伙填进了他的幸运弹。那样的子弹伤不了任何人，除了一个敢用弹头撞击上颌，用冲击力让大脑瞬间死亡的人。他终于安宁了，安宁之前还要制造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枪可是从他

0: 不喜欢的人手上接过去。现在那些人恐怕要费心伪造一个处决现场，再也无法理直气壮。我真的开始笑，后来我坐在路边抱着头笑。一辆车在我的面前停下来，张立宪开着车追了上来，他把着方向盘，可是看起来更像是个迷了路的人。
1: 师座的吩咐，让我来送你去想去的地方，任何地方。
0: 回家。
1: 哪里是家？
0: 死了死了说过，西晋就是家。张立宪发动了车。西晋就是家。西晋还有我那些同袍中的幸存者。我回头眺望着禅达，看见一条巨大而凶猛的流浪狗，它再也奔窜不起来了，它像我一样瘸了。
2: 果若，你知道吗？我们的车在泥泞坎坷的路上前行，路边的同袍们面黄肌瘦，筋疲力尽，每一个都像足了我那些揣着一肚子心事上前沿去和死亡交心窝子的弟兄们。
0: 我现在和那些在路边艰难跋涉的人一样泥泞，因为我也是跋涉到这里。打南天门下来之后，我第一次有了武装。我看着我同样泥泞里滚过，火焰里烧过的那些炮灰团的弟兄们，幸存者们，寥寥的一个排。炮声在响，镇子里腾起了爆尘，中国兵的喊杀声，攻势已经发动。
3: 你们来过，这里是同拔。
0: 我对幸存者们说，但是每一个人都告诉我他们没来过，只有丧门星把他的刚磨好的刀插回了背上说来过。
4: 来过。
0: 我哑然地看着他们，想起那些和我一起来接我父母的人，我父母健在，他们倒是一个个快已经死光了。
3: 如内连山就在这里边，这是他最后一个据点。
0: 他们只是安静地听着这个事实，他们早知道了，不说也都知道了。
3: 你们想死吗？现在这里每一间房子都是堡垒，人竹内连山在这里又造了个南天门，你们想死吗？我想。想死的就跟我来，死不去的就再打那打不完的仗。
0: 我冲进那个燃烧的交彻的地狱，他们跟着，一辆支援我们的坦克隆隆地发动了。于志在炮塔上露着半截身子，指挥着车手向着那些火力点倾泻着炮弹。我们奔窜于巷道，向任何穿着和我们不一样的衣服的人射击。这里已经没有中国人，全是日军。
3: 杀竹内连山，杀竹内连山，
0: 这全且算是战斗口号吧。他们也一块嚷嚷。我现在像死了死了一样，挂着只毛瑟二十响，挥着冲锋枪，甚至连我东拼西凑的衣服也和他很像。我知道我像个小丑一样的在下意识的模仿，但是我现在最好不要这么想。于志的坦克中弹着火了，那家伙跳下车来捡了条步枪和我们一起冲击。他倒是真有做步兵的恶趣味。
3: 杀猪内连山，杀猪内连山。
5: 想收听完整版《我的团长我的团》和其姊妹篇《士兵突击》的听友们，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华英有声剧社，中华的华，声音的音，华英有声剧社，即可免费获得全部作品音频畅听全集。
3: 杀猪内连山，杀猪内连山。
0: 我向

0: 泥龙一样的叫唤着，像死了死了一样的杀戮着，像兽医一样的悲伤着，像克鲁伯一样的忠诚着。可是忠诚于什么呢？杀逐内灵山，仇恨终于有了方向，可是杀了又怎么样呢？我们冲到了一处院落，院外中国兵的尸体堆得几乎与门槛一样高。于志冒冒失失地冲了过去，然后在攒射下倒下了。我冲向那里时，先往里边甩了一个手榴弹，但是搭进门槛时，我发现心机白费了。日军把一口钟完全扣在了地上，在钟壁上钻了个枪眼，从里边用机枪扫射，手榴弹的弹片根本就不可能炸穿那厚厚的钟壁。但是刚看清这个情况时，我就被几发子弹给穿透了。丧门星不要命地冲进来，把我往外拖。我猜想这是我这辈子最后一次扣动扳机。我用冲锋枪向着那口铜钟扫射着，于是那真是永世难忘的声音。视野变得越来越模糊，我被丧门星拖着，仰面望着黑烟笼罩的星空。一架重轰炸机正从我们头顶上飞过，我最后的印象是从敞开的舱门里滚落出来那个重型的炸弹。那帮顾前不顾后顾外不顾里的家伙，后来在世界上最疯狂的钟声中被活活震死了。我睁开眼，我在医院，这绝非不辣待过的那种医院，它是正八经的野战医院和军官病房。我觉得被单白得太耀眼了，只好掉了脸儿，看那里放着的几个水果罐头。我现在是一个被轻机枪拦腰扫过的人，等我能动的时候会去研究为什么被钻了三个眼儿居然还没断送我的小命。竹内连山后来被一架过路的轰炸机稀里糊涂化为飞烟，我喊哑了嗓子，还是终归于虚无。攻下铜拔之后，炮灰团所剩无几的弟兄们去给团长扶救，我还寸步难行，失踪日久的阿义包办了一切。那支小小的殡葬队抬着棺材自街上走过，他没法不晓，因为就剩下这么多。阿义挑着招魂幡在前边领救，狗肉在后边瘸着，他来压救。没有吹打，没有喧哗，只是安安静静的把一个过世的人送去入土。一个一条腿蹦着的家伙从他们的对面蹦了过来，蹦到这里就站住了，不落向关旧鞠了一躬，然后唱他的莲花落。这回他唱莲花落可不是为了讨钱的。
1: 想将兵散我葬打，脑将尽心把敌杀，夜怎去把深山打，夜怎去把敌爆炸，为国为民去拼命，尘封心真我不怕，只想胜利回家军，依然跟定真难挂，人临尽心杀得尽，两军真情挂了花，夜战一运巨蛋腿，剩下一脚难回家，因此迎接来乞讨，当兵战匪做狡猾，战堂剩饭给本物，兵贵也要保国家。
0: 在他的眼里，阿义们渐行渐远，但在阿义的眼里，也未尝不是他在渐行渐远。

0: 坚持稳中求进，持续探索创新，提高苹果全产业链效益和市场竞争力。宝塔区绿色涂料项目稳定式生产，年产值突破6000万元。
1: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0: 首先来关注头条消息。今年以来，我市加快一元四区建设，工业企业紧扣提质增效，稳产保供。陕西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与禾草沟煤业双向发力，跑出发展加速度，生产经营稳中向好，助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来听本台记者安文渊的报道。
2: 安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内，陕西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原料切割等工序有序推进，完成迭代升级的生产线上，工人正加紧加工各类配套配件。陕西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职工康振国：
3: 我现在加工这个配件是罐上连接法兰和盲板的一个配件，我们经过几个月生产，从最初的30几件到现在能干60几件，这里边已经过工艺的改变和程序这方面的等等的完善，现在出厂合格率能达到100%。
2: 今年以来，陕西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紧扣油田开发实际需求，紧盯生产保供增长，在保障主营产品稳定交付的同时，持续加快产品迭代升级。陕西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特种设备生产车间负责人冯伟：
4: 目前我们升级的二代地上罐更加耐用了，耐用性更强了，就是在里面加固了很多的拉筋，左右两侧加装了进油口和出油口，各种环境下都能使用这种罐。
2: 产品向新，服务向前，公司组建技术服务队伍，深入延长油田各生产区域，开展实地调研上门服务，收集产品使用反馈、一线差异化需求以及售后痛点等一手资料，落实一对一政策，为产品质量改进、新产品研发提供支撑。陕西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抽油泵分公司经理刘志伟：
5: 引进了内蒙防腐泵和色盆泵组，咱们已经跟定边采油厂的北湾采油队提供了4台内蒙防腐泵，并且跟定边采油厂提供了15台的色盆泵，还有这个武器提供了10台，子弹提供了5台。我们将持续健全常态化客户走访机制，不断优化售后响应流程，压缩故障处置周期，切实提升服务油田一线的效率，做好装备保障工作。
2: 与此同时，企业持续完善日协调加周调度工作机制，大力培育环保储油罐、压取壳等增量业务，实施全周期成本管控，一至八月累计实现综合降本425.51万元以上。截至9月13号，企业累计生产抽油机1548台，抽油泵25864台，井口阀门4276套，值班房518间，配水阀组113套，完成地埋焊接管300台，成品130台，地上管焊接1340台，成品927台。陕西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赵磊：
6: 2026年一至八月，实现产值3.38亿元，营业收入2.86亿元，利润总额78万元，实现税费795万元，上缴税费2191万元，整体运行态势平稳，保供能力持续增强。
2: 陕西延长石油机械装备制造有限公司党委书记、执行董事杨敬荣：
7: 将持续做强主业，确保产品供应，在抽油机、抽油泵等主导产品按节点交付的基础上，加快压取壳、储油罐等新产品的产能释放，打通从研发到量产的快速通道，以更丰富的产品线和更可靠的交付能力，为油田开发提供坚实的装备保障。同时，紧扣油田中长期发展规划，以智能化、轻量化、高效能为主攻方向，针对生产运行中的实际痛点开展技术攻关，推动传统产品迭代升级，提升装备与油田开发的匹配度。

0: 产品更好用、更耐用、更高效。
1: 同样跑出发展加速度的还有子城市煤炭龙头企业延安市禾草沟煤业有限公司，该矿核定产能每年500万吨，主采被誉为煤中瑰宝的44-45号稀缺气煤，企业把智能化建设作为核心抓手，持续对采掘系统实施智能化高效化改造，完善管理制度，培育专业人才，夯实智能化运行基础。延安市禾草沟煤业有限公司机电管理部经理王楠：
2: 公司智能化建设对照国家、省市、集团有关智能化建设要求，采用整体规划分布实施的方式推进，以一张网、一中心、一平台、一系列的4+1工程为抓手，达到一类矿井中级智能化水平的目标。2026年4月3日，公司通过了陕西省能源局现场验收，达到陕西省 A 类矿井智能化建设水平，实现减人114人，有效推动煤炭生产向智能化、数字化、精细化模式转型。
1: 依托成熟的智能化建设体系与精细化管理模式，公司构建起技术管理与系统三位一体的现代化生产运营体系，从源头降低安全生产隐患，大幅提升矿井采掘作业效率，实现煤矿安全生产水平与整体运营效能双重突破。今年上半年，公司生产经营稳中有进，各项指标稳步攀升。延安市禾草沟煤业有限公司机电管理部经理王楠：
2: 2026年上半年，公司生产原煤218万吨，完成年计划的50.13%；商品煤产量132.45万吨，完成年计划的60.76%，实现销售收入8.77亿元，完成年计划的53.9%，实现税费2.05亿元，实现利润总额2.97亿元，完成年计划的74.48%。
3: 开局十五五，着眼早十快。
4: 接着来关注时政方面的消息。昨天，省委常委、市委书记王海鹏到洛川县调研苹果产业发展情况。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历次来陕考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持续放大第19届中国陕西洛川国际苹果博览会效应，坚持稳中求进，持续探索创新，提高苹果全产业链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王海鹏来到老庙镇板湖村未来果园，实地了解苹果采收、智慧果园建设、金融赋能苹果产业等情况。他强调，苹果产业是对全市农民增收贡献最大的优势特色农业产业，要持续优化品种结构，促进存量迭代提质，推进智慧果园、绿色生态果园建设，提高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果品质量效益。要加大创新力度，用好金融工具，充分调动果农和果业企业参与积极性，不断增强抗风险能力，切实稳定果农收入。随后，王海鹏来到陕西王掌柜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认真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苹果仓储、分拣和品牌销售等情况介绍，强调要支持企业用好延安苹果、洛川苹果区域公用品牌，积极培育自有品牌，完善联农带农机制，不断做优做大做强。要深化与各类电商平台头部主播合作，充分发挥延安保税物流中心B型作用，不断提升延安苹果国际知名度和市场占有率。在天豪洛川奇泉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王海鹏调研了苹果废弃枝条回收利用情况，强调要强化安全生产，加大关联企业招引，构建苹果精深加工产业生态圈。调研中，王海鹏还到洛川县老庙镇北谷村详细了解千万吨炼化一体化项目前期工作推进情况，强调要持续完善纳规评估支持条件，做细做实做好项目前期工作，找准配套园区发展方向和赛道，积极谋划下游产业项目，更好发挥重大项目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
5: 新鲜权威的本地资讯，迅捷直达的新闻现场，广播新闻节目《你好延安》正在播出。
4: 延安斯格普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绿色涂料项目是宝塔区重点工业产业项目，自去年稳定试生产以来，日均产能已达到20吨，实现全年产值6000多万元，为2027年稳定达产夯实了基础。来跟随本台记者陈雅妮一起关注。
6: 走进延安斯格普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水性漆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作为宝塔区重点工业产业项目，该项目总投资3.6亿元，于2024年3月底开工建设，同年12月完成全线单机联动试机。经过持续的产线调试与配方优化，目前已进入常态化稳定试生产阶段。延安斯格普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质检组长张扬：
7: 我们产品在生产过程中会增加特殊的材料，使得我们的油漆柔韧性好，光泽度高，附着力强，这市场应用广泛。
6: 目前项目水性漆日均产能稳定在20吨左右，2025年已实现产值6057万元，为陕建钢构、比亚迪长期稳定供货，同时产品出口俄罗斯、哈萨克斯坦、越南等国家。延安斯格普勒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厂长雷永金：
8: 我们今后在产品的研发还有降本增效这一块，我们会